0: When you今仔日最好看的，
1: 月亮真水，真水的月亮啊。

阮最后结果是啥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先来听陈义龙的第二个故乡。

对老一辈人来讲，这三色糖第一已经是一种妇女的代表。那是吃到一道，就会当欢喜规半工。早期有钱人引导的囡仔吼，才会用吃这款用红的、白青的三种色所组合的胖胖甜甜的软糖啊。日本时代普通人引导的囡仔，那是有一粒安尼圆圆的金柑糖浆，糖就真满足啊。对这三色糖根本就不敢去笑笑。三色糖是日本时代为日本传来的，现在当然也是用机器生产的，但是在那时候应该是完全都是人工下去制作的。那是红色、白色、青色这三种不同款式的软糖啊，一个出炉，女性的作业员就要不怕烧，很快就要将这三种色的糖啊跟组合到底，然后放在准备纸里面给包起来，让这三种色的糖啊探烧的时候跟纸黏到底，做成很漂亮的三色糖。随着流行，这三色糖啊也又又出现，外形跟早期的三色糖很同款，只是以前三种不同款色的糖啊是用组合的方式给黏到底，这个时候应该给分开。现在的三色糖大部分都是一体成型，只有分析而已，另外包装的糖纸也不一样，早期三色糖是用糯米纸包起来，用的跟糖倒进吃下去，现在是改做塑胶纸下去做包装，完全是不用的吃。吃那三色糖有一种期待的心灵，知道吗？就是整个都把它夹在嘴里，等到那糯米纸

扭起了后，就会感觉这白色的糖啊，伊的甜味较温和，红色的上甜，青色的就有一点啊薄荷的感觉，凉凉，不过伊上甜。这红色的加青色的加起来，较嫩 Q， 够弹性。三种色拢有无同款的滋味。随着时代进步，这进口的糖啊，食过拢看得到。真侪人惊糖啊，伊的热量伤过高，拢唔敢食伤多，甚至嘛唔食。过去迄种艰苦的生活方式，这即卖少年人根本就想袂到。对老一辈人来讲，这三色糖是当年一种富裕的代表，一种甜蜜幸福的滋味。应该食到一袋三色糖是非常的珍贵，迄种甜甜的滋味，往往是变作真好的回忆。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锁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云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各位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各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蔡佳麟的新歌《雪莲花啊花》，公司正毛纳豆，蔡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个吃。咱即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花、鲜楂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块，大刚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加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1: 另外也有肉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块。还有元气糖，会用吃饱也会用吃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样一包也是300块。还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来听陈百潭跟曹雅文合唱的《相思魂》。

洗面是每天拢爱做的代志，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皮肤的状况。亲像有个人认为用冷水来洗面，无健康的缩小，烧水用的洗掉更加清气。不过在美国皮肤病学会，因建议洗面的时阵，也是比较适合来用温的水。因为洗面除了要将咱面的油脂，也够挂水加垃圾吧，该洗掉之外，更加重要就是爱保护咱皮肤天然的保湿。使用接近体温的温水，再搭配温和的洗面乳，应该顾着清洁，嘛应该降低刺激。用冷水来洗面，应该带来短时间的好处，参照促进面的血液循环，减轻浮肿。舒缓发炎，另外部分的研究也认为有帮助减少油脂的分泌，但是它的清洁效果较低，对皮肤的油脂还有防晒乳和化妆品较无法度洗清洁。敏感性的皮肤无可能会受到刺激，另外也不可以用烧水来洗面，因为水温太高，较会把咱皮肤天然的油脂来给洗掉，让皮肤打扫漂皮，所以洗面爱用温水来洗面。那安尼一天洗面爱洗几次？这医生就会建议，一般人每天洗面差不多两次就会用的。那是皮肤属于干性的，

0: 较大，甚至用依照着皮肤的状况来减少到每天一次。爱片面过度来清洁，那是到真侪汗，也是运动了后，就用适度来增加清洁。但是嘛，爱使用温和的方式。
1: 往南路他们一起复兴的人。

菜市年轻的歌，愿嫁汉家郎。公司现在有四首啊，参像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都是很好的礼物。参像我们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芋仔香，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有掺一束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薄，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个有冬心，也个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个有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也个有枇杷、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感新丁鸡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洗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1969000个。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哇，真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迄高阳啊，小连山好唔知落几落工哦，拢落足大啦。哦，伫这个高山哦，有一间哦，兼伫个卖鸭卵，兼伫卖鸭卵一间哦，蔬果行啦，后卖青草水果啦。啊，个挂这个鸭卵啦，啊，就小连山过了江高阳都落大雨啦，啊，个风雨了风台架，啊，所以这期间吼，会拢休困哦，啊，伊这间店吼是一间铁壳厝啦，吼铁皮屋啊，诶，环境吼比较比较湿啦，内面底个湿，湿家吼，讲伊内面底有放一挂这个鸭卵啦。古叫阿能吼，拢补出来呢，拢补出来呢。哦，诶，头家吼想开始要休困啦，啊，开始要做生意啊嘛。哦，铁门拍开，小顺顺者入铁。你外边吼，你要准备要开铁门，奇怪内底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到底什么物件？一拍开，我哩咧，几落只啦？哦，诶，少四十几只，迄个阿米啊。哦哦，小鸭阿米亚，咕咕咕咕，我看到真高追呢。啊，想起阿米亚都要来哈，啊，你店内面底放吼三四百粒迄个鸭卵啊，是放鸭卵哦，吼，本来是要给越南的人客啦，吼，迄个鸭卵啦，可能因为迄个厂商吼，得控制这个鸭卵部啊，啊，发育这周期吼，无完全讲停止啦，啊，佮加上吼，啊，落大雨，啊，铁壳厝内面底就较湿啊。哦，啊，内面咧一个湿一个热，哇，迄个温度嘟嘟好，嘟嘟好，我阿能啦，伫咧店诶内面底，自然都孵出来，自然孵出来，哇，迄个外面就孵出来，伊有四只吼，四只去有落跑啦，我去有落跑，按行啊走出来吼，有啦，尾啊这四只拢有抓到啊，啊那头家你只。这四五十只，这个阿米啊，变哪处理？有来头家了吼啊，有安尼伫网络抛出来，讲有人要吼，要抵这个吼阿米啊无吼？当然啦，足济人啊，吼、哦，电话卡卡，电话叫咩别贵吼？讲我头家甲我留一个，留头家我也要留一个吼。啊，当然头家唔是讲吼，你凊彩人你电话卡来，我这阿米啊就送滴，也小过了解啦，好了解一个吼。哦，啊，这个你有适合吼？好，我一只两只送你，阿妹啊啦，吼，头家家己吼，毛老一两只啦，吼，老一两只吼，这个阿米啊，吼，跟个店的内面的哪点解个趣味啦，有影呢，吼，迄个阿卵啊，竟然不就看这阿米啊出来，无怪头家一看，铁门一打开关来，哎呦，这侪只古锥可爱阿米啊啦，黄色小鸭吼，因为那些温度啊，个迄个湿度，就是爱有嘟嘟好啦。啊，伊爱水果青菜吼，水果啊，哇，啊哪讲话吼，啊未熟个呀，迄种温度运动吼，真紧都熟啊，真紧都熟个啦吼。好啦，来听歌，成功一定是咱的。啊，即无那滴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的，这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你阿都无存一个即个后部吼，国语话嘅意思吼，就是讲吼不留余地啦，吼没有预留即个退路。哦，咱台湾话台语即句都伫讲吼，无存一个即个后部啦，迄有人咧讲话吼，咧歹清清吼，咁有需要安尼啦，咁有需要安尼啊，咧歹清清吼，咧讲话拢讲干咧，遮尔啊紧绷，拢无想吼存一个即个后部啦。吼，袂使你咧讲吼，啊，佮有人啦，吼、哦，迄、那个甲钱拢开了了啦，钱拢开了了，你无少安尼存一下后补，后摆吼、哦，你迄日子你是要安怎过啦？吼、哦，爱少存一下，存一下后补吼、哦。像讲吼、哦，有诶，刚才做事啥，公司啥，人济啦，啊，你甲人拢派派出去，啊，无存一下后补。那是要临时有啥物状况，你到时阵我跟你讲，你就找无卡手哦，吼，即嘛是要存一下后补，吼，未使无存一个后补啦。做人做事啦，唔通吼拢无存一个后补啦。所以吼，我们叫一句话伫咧讲吼，讲吼人前留一线啦，日后好受看啦，吼。咱伫咧讲吼，无存一下这个后补存啦，存班的啦，存班的，无你是安怎？哦，伊都像咧存班咧啦，存班咧，咱啊国语所讲的存心不良啦，存心不良，咱台语讲的存班咧啦，无你是安怎，你存班要靠我闹开哦，哦，存班就对啦哈、哦，啊，佮咱咧吼存吼，小可咱咧尊存一个啦，小可咱咧尊重一个，咱个尊存啦，哦，存吼，哦，存死的啦，存班死的啦哈，你当国语所讲豁出去的啦。管你什么三七二十一啦，吼、哦，吼、哦，伊即摆是存死的啦，要甲你吃饼，要甲你烧饼，根本吼、哦、都无得惊半个人啦，啊，存班的呀、啊，存班死呀、啊，吼、哦，第一点讲就是真趣味啊，偏偏一句话你点讲吼，无存一个后路，啊，存班的啦，啊，就存死的啦。

缘分那个一句撒哟那那啦哈，虽然怕生啦，虽然怕生啦哈。秀清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接我来第一听，你早起也听，下晡也听。非常感谢啦哈，咱青春同学节目再起啦哈，伫民本一带一直九六前的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啊下晡是两点开始啦，哈两点开始哈，而且当中够另外一个哈茶余啊，对于本澳节目啦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动的，咱新增哈新增新同给我信息，秀清啊，我再起嘛听，下晡嘛听。我听不信了，没啦没啦，好就感谢感动啊，那老皮晒感谢啦，感动啊老白晒啊，咱我先生你讲要听月下对口，我說哦月下对口都迄个下雷唱，不是我要迄个黄晓东好甲孙伯坚唱诶。哦，我都拜六去讲了，黑死命吹啊，一直吹吹，一直变啊，一吹无呢，吹到拜六去讲有无吼？啊，结果要等的时阵，哇，雨有够大，所以吼，我等的通到差不多要七点，看雨较细啊，才倒转去啦。吼，你看为了要吹这月下对口，吼，结果呢，吹啊吹吼，跟那时吼，应当是花钱对唱啦。哦，因两个无了这个窗啊口呢，一个拍开，你窗啊门拍开啊，变哪一句来一句去，那不是伫月下对口啦，因都是花钱对唱啦。好、哦，不，咱来听看卖，是不是这首？哈、哦、啊，这一晚是黄晓东哈加孙伯坚所唱的。好、哦，花钱对唱，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终于去学到这首吼，唔捌背过歌啦，啊，不过足久啊啦，哦，花钱对唱吼，哦，运动的时候，我先是你要听这月下对口是不是吼？哎，这张这个、唱片吼是小张的呢，小张的吼，啊，叫我看哈，迄阵一张偌济钱呢？特价一张25块，哦，你看偌久啊啦，吼，啊，佮变啊变吼，佮一首吼，伊原因两个所唱的吼。桃花过道嘛，真趣味哦！好，咱等你哈，再过来安排，和咱朋友欣赏哈。啊，阿达爱做广告啦，哎，那无广告哈，阿达当边欣赏啊。哦，咱啲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即款哈，即个葡萄糖按苦乐三明啦，哦，就做咱在大兄大姐啦。哦，秀清先感谢你，哦，跟咱小辈介绍。啊，咱的朋友嘛讲吼，哦，感谢哈，咱即款葡萄糖按啦，哦，今麦咧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啦，差足济啦，差真济啦吼！无你看啊，过去啦，啊，咱咧哭啦，啊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尤其吼，咱住咧公寓的啊，也无电梯啊，啊，那便要出门吼，真吃力安尼吼，很伤脑筋啦，足吃力的啦，吼！啊，佮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啊，感觉咧咳咳，是不是安尼？哦，按照这个情形，咱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赶紧嘞！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哦，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葡萄糖胺这盐酸盐嘞，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好、哦，咱都要讲，在成分剂量的时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啊，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爱够有耐心啦。所以你看有差无？差真济啦，哈、哦！今麦呢，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北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

0: 朋友，还是讲吼运动量较大的朋友，爱做一个保养哦。吼，啊，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吼，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爬山都爱上加路加，伊个路加跟他伫打洞啊咧。吼，啊，有咱若讲有够有会所啦。啊，阿妈讲吼，甲人咧爬山的朋友，你茫当啊，人讲要爬山好啊，对人来去，咱家己就准则一个啦，吼。啊，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买做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1800块。啊，另外舒钙啦，甲朋友建议，咱再大下大只，咱入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是胶囊诶，好、哦、液体钙，那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我觉得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啊，爱捞一条啊，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哦，哈、哦，啊，朋友拿有位注文收听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大家，2305-6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乐脆加蜜啦。好、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块。好、哦，啊个喉糖，好、哦，今嘛拢啊20包、20-30包叠做本呢。因为朋友讲吼，咱话讲一个济啦，啊是安怎咧感觉喉糖啦，吼、哦，润喉，好、哦，润喉先定记卡，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好、哦，内面得30粒，这拢单独包装。啊，秀清家冇水梨膏啦，水来阿哥，哈、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电话，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咱来听这首哈《桃花过道》。
1: 铁道贝啊。嗯你说要跟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嗯，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吗？
2: 开船呐、啊！

0: 怎么着？
1: 刷刷去哟。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好听哈，趣味趣味哈，啊，头花过多，唱个哎，那变个歌戏，变到来一条黄梅调哈，三片英台曲呀哈，人家讲哈，这首歌好听哈，那拜来刚刚来哦布了哈，啊不，主要因为拜来哈啊阿妈，每种个五点话哦，会好土够大，我想这阵啊出去绝对规身孤单的啊，要继续个吹看月下对口，一直吹吹吹吹，哎，去吹。找到这个桃花过多趣味啦，安排咱的朋友欣赏哈。感谢大家哈，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很仔细啊，歌哪听哪开讲，我们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哦，咱这款这个草根哪有啦？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咱这有顺，100%顺。哦，这种老长景，第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炸。啊，你老食过咱这个草根奶油吼？哦，你看嘛，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奶油煮食吼，灶咖是较无油烟。哦，啊，咱伫煮食啦嘛，较袂当吸油烟。哦，啊，啊，当市面上橄榄油足侪啦，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咧，讲过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咱到底煮食有滴当点当早爱用着油，大家即嘛吼，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诶。出跟那油，感谢大家哈，咱个老朋友、老主角哦，阿龙电话哦，阿龙真主动哦，卡来个收钱讲，油无啊，差不多爱个个牙哈，大家拢牙贵先喂，好，因你牙贵先较俗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方便讲咱啊，安尼临时有要送礼啊，你看起来送人好看，主要个实用。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顺的老树橄榄油。哦，咱到煮食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这罐草橄榄油拢可以啊。哦，啊，你若讲三不五时啊，有要撒面、撒青菜，啊，这罐草橄榄油嘛 OK 啊，直接倒落去。好，直接倒落去，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淡薄啊油，哈，增加营养吸收。后边主文番薯秀香的点位在哪卡？啊，另外嘛，葵花油啊，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拢玻璃罐啦。玻璃罐那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吼，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啊，咱在都在讲好糖啊，咱的朋友都嘛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啦。好，哦，好食吼，哦，跟你讲，哎，咩贵料，看看那底下，看看盘呀，有那微光一个济啦，好，哦，感觉好糖，润喉啦。轮流先订机卡，这一包130块，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哈。啊，還有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膏，好，冰箱一个保养。最来还有一罐400块，好，被主文商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惊骇无慌。

真海无花哈，我哋讲阮遐附近哈，有两间啦，两间吼，咧迄个鸭卵啊，卖唔是鸭卵啦，卖鸡卵啦，吼啊有兼咧卖鸭卵啦，伊主要是卖鸡卵啦，啊嘛教会啦，有教鸭卵吼。我早起要来上班的时阵，安尼经过吼，看伊头家啊吼，吼遐咧洗啊洗吼，然后有沿迄个土吼。哦，咸卵啦，咸卵啦，咸卵哦，那有外口包一个土吼，我看就洗好了，啊，就开始咧卡，吼，啊，内面底吼，咧两人还两人，两千还两千吼，伊两人吼，咱因为中秋要到啊，可能要做月饼的款啦吼，啊，两人都提起来，迄鸭卵的两人真好食呢，啊，有诶吼，那咸卵有啦，伊嘛未咸卵啦吼，顶个就是熬青熬色的啦吼，鸭卵吼，迄头家啊，啊恁那后边佫补一只鸭羹鸭味啊，无啦，伊毋是讲哦，真正鸭卵吼，拢会补吼，像咱拄仔讲迄高阳迄间、高山迄间啊，吼，安尼咧铁甲厝啊，内面底四五、三四百粒鸭卵，迄个补四十几只出来，吼，毋是讲吼每一粒鸭卵啦。吼、哦，每只鸭卵拢会孵迄鸭米啊出来啦。吼、哦，迄鸭卵若要孵迄个鸭米啊出来吼、哦，必须要吼爱、哦、有满足着诶特定迄种吼生物诶生物学条件啦。吼、哦，甲着环境诶因素，环境安尼伊就符合啊吼。伊讲吼，一定吼、哦。

两爱经过有受精啦，吼、哦、受精的两个，就是讲有经过吼公的甲母的啦。废话，同你爱公的甲母的，哦，公鸭甲母的鸭啦，哦，来交配了吼，啊生到这个卵吼，叫迄个生命啦。叫伊个生命哈，咱一般吼，伫个即个超市，也是讲吼市场买迄个鸭卵啊，吼食的即个卵吼，拢是吼迄个卵鸭啦，吼生卵的啊，专门吼诶，伫个即个吼生即个卵啦，是伊无经过吼，刚个吸过啦，吼啊，所以诶，咱一般伫个买吼是无迄个受精的卵啦，所以免烦恼讲啊，那鸭卵买回来无少水食，唔多吼，当要食的时阵吼，给鸭皮啊造出来吼。哦，迄、那个会安，迄个阿鼻也造出来吼，要布出来，爱维持差不多吼，爱37.5度左右，迄、那个温度吼，迄、那个环境，迄、那个温度啊，环境吼嘛爱多开始啊，初期甲着后期吼，拢爱无共迄个湿度爱控制好些，伤大是讲伤淡啊，内面底吼，迄、那个生命都无去啊，迄、那个胚胎就死去啊啦吼，啊所以吼，你布的过程啊，嘛爱固定吼。爱定期伊个滴爱改小洗洗，迄、那个卵小洗一下，卡袂讲伊个胚胎甲着卵壳吼，迄、那个毛啊，煞粘做伙了着，原来哦，所以你若讲咧，厝有这鸡卵啦、鸭卵啦吼，买回来，我怀念过放喺冰橱上，上安全边，惊讲唔多，其中啦一条甲你走一种吼，有钢的钢的甲你安尼乌龟吼，即、這个孵出来即、這个，唔管讲吼鸡啊、鸡啊、鸭咪啊啦吼，放喺冰橱的啦，温度冷冷啊啦吼，啊嘛较袂歹去吼，咱若买鸡卵也好，鸭卵也好啦吼，啊买回来吼保鲜啦吼，啊上盖好两三斤食食啦，食食完啦吼。过来听歌哦，生日的暖歌，好、哦、感谢朋友啊。电话23055692024。

生日的暖瓜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这款纳豆呢，哦，里面都有足济味，粗笨萃取的。你若讲平时啊食物件吼，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个粉啦、酒啦吼，你看你的身体啦，真的身体负担都大啦，吼啊！咱这款纳豆和平时做一个保养，我滴讲吼，里面都足济味，草本、粗笨萃取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木瓜、川芎啊，个红花啊，吼、哦，葛根啦，要么即个红景天粉啦、啊，啊，个一个纳豆激酶，这种专利的，哦，纳豆激酶，要么啊，三黄菌丝提粉，你该听，你该看，遮侪味道啊，啊，所以咱平常一个保养啦，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咱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咱冇益生菌哦，哦，厝内面得囥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拢掏一包啊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哦，咱拢知咱那好菌多啦。啊，好的菌啊，侪啊，歹咯较少啊，好菌多哈、哦、啊啊，咱这个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你来看，这东西好诶哈、哦、啊，那有要注文哈、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30包哈、哦、啊是880块，啊，咱就特讲有滴补充啊，哦，有滴食益生菌啊，加个关起来3盒2500块哈、哦、啊啊，咱够有这个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啦，哦，规缸你该看到好精神、好气色啦，哈、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啊，你老爹食这个大豆卵磷脂秀清加毛爹介绍呢，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980块，哦，大豆卵磷脂啦，要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阿个葡萄糖胺、苦氯沙敏舒钙。哦，被注文欢呼，点了只拉卡，感谢大家。哦，啊，最佳面呀，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这一包300块。啊，古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喉糖一包是13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要么追来一个。哦，真正一旦讲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种真本真料，哦，随你搞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5692，真情比酒浓。

0: 巧妙请客。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

0: 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3: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欸、咱若去吼，迄、那个买食诶物件啦，吼、哦、买迄落包装诶食品诶物件吼，你有迄个习惯吼，看伊一寡即个啥物日期啦，吼、哦，也是讲吼伊诶即个吼营养诶即个标识哦，迄、那个成分都对啦。你有即个习惯无？加减要少看一下，吼、哦，尤其咱咧食迄甜诶物件吼，莫食伤济。你看伊个糖诶含量济啊少。也不过咱也唔知讲哦，这个物件一疼吼啊，有标示出来，有看啦，有看，敢那有看没有懂啊？吼、哦，不就同款吼啊？平常你买这项物件啊，提同款的这个吼啊，无同摆做就对了，啊来做一个比较，来、啊、看到一个糖吼，糖的这个啊成分侪较少啦，啊这个咧数字较低吼，啊不然就减一个，不然变一个参考啦。像讲吼，爱食甜的人爱注意啦，啊有当哎啊，这个物件就真健康啊，吼、哦。一挂经过加工的吼，加工这食品吼，像讲吼，咱来看燕麦棒啊，燕麦好啊，哈，但是伊做这个加工的燕麦棒啦，还是讲咱早起顿有食一挂啥物谷片这种侪啊，还是讲吼优格啊，好，但是伊个有调味啊，吼，这种吼加加减减加一挂这个糖分滴啦，加一个糖分滴吼，就连那咱食他妈豆酱啊，哦番茄酱啊，沙拉酱啊，哦这种调味的物件，哦。咱可以丰富讲吼，伊迄个糖的这个来源啦，好，底下哦，甲咱的朋友讲者，提醒大家，吼，营养素嘛是安尼底下讲啊，咱若长期食伤过侪迄个糖分，吼，好，唔哪个会增加吼迄个糖尿病啦，增加糖尿病等等这种健康的风险，也嘛可能加速吼咱的皮肤的老化。哦、所以爱食甜的朋友啊，吼、哦，尤其爱水的人啊，你要注意啦。吼、哦，你来食伤甜啊，吼，对咱的皮肤吼、哦、加速老化，吼、哦，肌肤吼、哦、老化，吼、哦，个人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咱注意。吼、哦，你若讲买用包装食品的时阵呐、啊，除了讲看伊吼伊个营养的标识，吼、哦，营养标识内面底吼，迄、哦那个糖，吼、哦、糖，吼、哦、迄、那个含量，啊，佮进一步爱注意讲吼，伊、个食品的成分，吼、哦、有一大一张有无吼、哦、成分表啦。吼、哦，如果若讲什么砂糖啦。果糖啦，葡萄糖啦，麦芽糖啦，还是讲糖浆啦，还是讲蜂蜜啊，等等这种吼，糖类的成分，吼、哦，出现伫这个这张吼成分表这个表里面底，吼、哦，你来看那头几项啊，伫摆头前的吼，吼摆伫头前的通常啦，我通常拢代表讲吼，伊迄个添加量的比较比较悬啦，吼、哦，也较悬吼，啊，咱一个参考啦吼，啊，所以。咱来养成一个这个习惯，你来买种食品还是讲食吼，来要进前啊，拢少看一下，看伊个标识，爱养成这个习惯啦，吼。啊，咱来买当依照伊同类的产品，吼，同类的这个产品中间，吼，做一个互相的比较，吼。啊，咱优先选择吼，每一份糖的含量较低，吼。啊，卖个另外个吼，加一寡这个吼糖分的这个产品啦。吼、哦，如果若发现讲啊，这个食品糖含量有较高吼，啊，除了咱就卖食较济啦，吼、哦，减食啦，吼、哦，啊，买当吼，来降低每一次吼、哦，这个摄取的量啦，食是使食啦，吼、哦，啊，咱安尼啊，食一次啦，食一次啦就可以啊啦，吼、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大家啊，继续好，过、哦、来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024快车小姐。

快车小姐哈，文系老歌，秀清来做一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啦。哦，那讲这个车跟哪油啦？哦，咱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100%顺呢。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今嘛嘛外来嘞哈。哦，那拢长期用咱的车跟哪油？哦，咱这有顺，这拢老长情。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慢酒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拢知影醋跟那油好，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咯。啊，咱伫煮的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有伫煮食用好油，咱每一瓶拢安尼伫讲啦。啊，即马市面上橄榄油足多，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吼，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大家要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啊，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是较浅色的、较乌啦、哦、较暗色啦。哦，伊较浅色，伊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应用的成分唔再讲完整保留，吼、哦，感谢大家啊！咱这醋跟那有一罐580块，吼、哦，啊，你那家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2罐内啊，装好势，方便讲咱拿呢临时吼，有要送礼啦，吼、哦，看起来送人好看，够实用啊！吼、哦，大家拢家规箱的啦，啊，家规箱嘛较俗，等于5罐送一罐，非常感谢大家，吼、哦，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搁较悬，搁较悬。一旦和这个油吼，伫温度足悬，伫煮食时阵更加安定。未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都未讲和食物变乌去。好、哦，咱这个葵花油，伊原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哦，1980块哈。啊，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哈。而且跟咱的朋友讲，我咱都讲啊，这个醋跟那油哈，啊，这内面得是1000cc 啦，哈、啊，1000毫升就对。哈，啊，葵花油是750毫升，哈、啊。感谢大家啊，无清楚无了解啦，你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再卡来。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主本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讲，哎，嘴食面加减啦，加减哦，加减啊，淡散啦，哦，食卡个减食补，咱的哈，这里、個、啊，元气糖啦，那么芝麻核枣糕啦，哈、哦，这一包300块，啊，喉糖一包是130块，喉糖那边得30粒，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啊、哦，今麦人拢不爱食甜啦。好、哦，啊，那微光一个剂哦，甘一粒吧，哈，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还有水梨膏，哈、哦，做一个保养，咱的物件，咱家呢，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人秀玲说来听两底下挂客，哈、哦，细凤。哦，啊，咱新庄哦，新风街哦，啊，吴先生爱听的歌，哈、啊，啊个廖太太你要听，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哦，咱共同欣赏，感谢大家。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龙正上豪气一人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和叠加哈安排服务播出，今日厝会较安静啊哈，厝会安静。哎，然后厝有囡仔啦哈，读迄个中小学的啦哈，好拢去读册啊啦。当去读册啊，厝会比较安静。哦，即个咧，较轻盈一个啦。你讲轻盈，无啦，那有轻盈吼？

嘛是安爱甲囡仔穿啦吼啊，穿一咱个便当啦，爱甲囡仔穿便当哦，唔是吼，有迄落迄落迄落啥物会营养午餐啊，讲嘛是有影啦吼，啊嘛是啊，暗时啊，顿来嘛是爱食饭啦吼，哦，即个新北市公私立啦，国中啦，国小啦。哦，今嘛拢有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啦，阿公哥毛有咧鲜奶糖好啉啦，哦，鲜奶诶，控大到吼各种阶段，吼拢有啦，吼拢有啦，吼，哦，阿达吼，开始要个休寒啦，吼天明年一月21号，吼要个休寒，吼放寒假，他哩嘛吼，今日才开学呢，你都随讲吼，要个吼放寒假，暑假都休耍啦，今日吼拢开学啊，啊先甲朋友讲，咱有期待啊，对不对？今日虽然是开学啊，啊嘛是来个吼要换休寒哈，休寒是明年啦哈，一月21号啦哈，感谢朋友哈，啊咱过来听这段吼新骑白马啦。哦，这首歌好听是好听在头前啦，好听在头前哦。后来头前好听，后边嘛小改听啦吼，改听会煞新骑白马呀。

啊，新卡北北哈，为朋友爱听这种啊呢吼，迄落嘞迄个味啦，什么味吼，歌戏调迄个味啦哈，新卡北北哈，啊，大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电话哪卡呢？吼，拢阮最爱听迄落电话声呢，亮亮吼，啊，你秀清下哟，做份产品哇，挂欢喜嘞，我感谢感谢哈，啊，大讲到产品嘛，简单甲朋友做简单的产品公规介绍。好、哦、啊，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好、哦、啊，个有葡萄糖胺啊，讲到葡萄糖胺吼，咱、哦、的朋友足欢乐的啦，吼、哦、啊，足欢喜的，讲即马来出门啊，免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有差吼、哦，当然有差咯，所以你若讲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真吃力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吼、哦、啊啊，感觉咧咳咳啊，葡萄糖啊，这个量炸呢。两炸齁，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无食无那无丰富剂，齁，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齁，另外出门有差无？干那讲齁，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路街。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你爱平常一个保养呢，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啊，拢爱做一个保养，要选择葡萄糖胺，秀清甲你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哈、哦。啊，另外啊，咱的舒钙阁加镭食，咱有血爱欠骨本啦。哦，咱这个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大兄大姐拢知影啦，咱有血啊啦。哦，家己拢知影，加欠一寡骨本，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要主文凡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冇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加冇益生菌啦，也冇苏力通的鱼油哦，啊个最灵动通通后纳豆胶囊，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罗山峰。

如山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荷塘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哈。我咱的朋友拢会讲，阿多啊，朋友要爱啦，哈，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无啦，咱这边那咧，那有可能讲一分啊侪包哈。哦，原来啦，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啊，我来加贵人讲，哎、欸，这还不错呢，感觉吹来凉凉，不会很甜，要么袂讲足凉诶，袂讲足香诶。我说呢，比如讲咱的这个荷塘哦，还不错吃啦，那微光就来追啦，好、哦、感觉咧，咱这吼拢天然植物萃取的，有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哦，咱的朋友讲吼，哎、欸，因遐吼，伊是因遐的里长的志工啦。哦，你这样办公室处的这个志工啦，啊，所以要买这侪包的时候，要跟在大家吼、哦、啊分享啦，吼、哦、一提一个提一个呀，吼、哦、主要啊这种单独包装，啊每个人可以到底下可以拍下，咱想要感觉都有，哦这荷塘一包130块，哦一包里面得30粒，哦酵素软荷塘，啊这个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你若闻到一种敢那种原味的呢吼，哦，迄、那个香味内边底都是迄个红露酒甲肉桂，啊，芝麻是黑芝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啦，啊，佮看到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足养生的啦。这一包300块，内边底10多块，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一包13块，内边底20几粒，哦，这靠迄个松麻葵。里面底就是有迄个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个咱水梨膏、水梨啊膏，这种足济水梨啊，吼，细趴火，有哪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起来一丝啊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哦，里面底除了水梨啊，吼，啊个有麦门冬、百合。哦，玉竹刷、双茯苓、陈皮，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希望朋友要听的这首吼精锐啦。好，感谢大家啊！即我那底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啊，点了只拿卡。好，那讲到咱这个厝内边都有滴煮食吼，一定咱用着油。好，大家拢会样讲用一个较好的油，拢讲唔免欠啦吼。再讲错跟那油好啦，吼啊！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好，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啊，那感谢啦哈，咱介绍十多年啊，好。有信用的，哦，这种老长景，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板就无啊咋，100%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用出跟那油，哦啊，会当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啊，这款出跟那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100%的老树橄榄油，哈，啊，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心醉啦。

这个蔡依德一直唱吼，我那个听讲伊讲心碎啦，莫非我歌名共拍唔对？吼，拍心碎，哎，心肝碎甲心肝碎是无共款呢，迄碎吼，那个算啊咧。

茫茫，有那茫哦，茫疏疏啊，哈，哦，那个心嘴，啊，那嘴都惨嘛嘞，嘴鼓鼓啊，嘴鼓鼓。我那连咪个查一下，那详细是嘴还是嘴哈？啊，咱过来听这首《痴情歌叫》啦，啊，什么叫哈？啊，那是那个老实的歌叫啊，这真清楚了，未去讲唔对去哈。来听这首《痴情歌叫》。

好听啦，不管讲日本的啦，国语、台语啦，好听吼。啊，那吼时间也差不多啦，要阁继续听吼。我见咱下晡四点哦，阁继续给咱收听吼。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就先安排到这。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0: 1996克。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

0: 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讲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认识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大哈，真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迄高阳啊，小连山迄雨唔知落几落工啊，拢落足大啦！哦，伫这个高山有一间吼，兼伫个卖鸭卵，兼伫卖鸭卵一间吼，蔬果行啦，后卖青草水果啦。啊，佮挂一个鸭卵啦，啊，都小连山几日讲高阳都落大雨啦，啊，佮有放迄个风台架，啊，所以这期间吼，会去拢休困哦，啊，伊这间店吼是一间铁壳厝啦，吼铁皮屋啊，迄环境吼比较较湿啦，内面底佮翕，翕家吼，讲伊内面底有放一挂这个鸭卵啦。古叫阿能吼，拢补出来呢，拢补出来呢。哦，诶，头家吼想开始要休困啦，啊，开始要做生意啊嘛。哦，铁门拍开小顺顺者，入天你外边吼，你要准备要开铁门，奇怪内底那吱吱喳喳，吱吱喳到底什么物件？一拍开，我哩咧，几多只啦？哦，诶，少四十几只，迄个阿米啊。哦哦，小鸭阿米啊，咕咕咕咕，我给你个个个个，看了真够水呢。啊，想起阿米啊，都要来哈。啊，你店内面底，放吼三四百粒迄个鸭卵啊，是放鸭卵哦。吼，本来是要互越南的人客啊。吼，迄个鸭卵啦，可能因为迄个厂商吼，被控制这个鸭卵补啊，啊，发药这周期吼，无完全讲停止啦。啊，佮加上吼，遐落大雨，啊，铁壳厝内面底就较湿啊。哦，啊，内面咧一个湿一个热，哇，迄、那个温度嘟嘟好，嘟嘟好，我要鸭卵啦，伫店的内面底，自然都孵出来，自然孵出来，哇，这外面就孵出来，又叫四只，吼，四只去有绕跑啦，我去有绕跑，按行啊走出来吼，好，有啦，尾啊，这四只拢抓到啊，啊，那头家你只。这四五十家，这个阿米啊，要安怎处理？有来头家了吼啊，有安尼在网络抛出来，讲有人要吼，要抵这个吼阿米啊无吼？当然啦，足济人啊，吼、哦，电话卡卡，电话叫咩别贵吼？讲我头家搞留一个，留头家，我也要留一个吼。啊，当然头家唔是讲吼，你凊彩人你电话卡来，我这阿米啊就送滴，也小可了解啦，好了解一下吼。哦，啊，这个你有适合吼？好，我一只两只送你，阿妹啊啦，哈，头家家己吼，毛老一两只啦，吼，老一两只吼，这个阿米啊，吼，放在店的内面底，哪底个个趣味啦，哎，有影呢，吼，迄个阿卵啊，竟然搬不一块这阿米啊出来，无怪头家一看，铁门一打开关来，哎哟，这侪只古锥可爱阿米啊啦，黄色小鸭吼。哎，我那的温度啊，个迄个湿度，就是爱有嘟嘟好啦。啊，伊爱水果青菜吼，水果啊，哦，啊哪讲话吼，啊未熟个呀，迄种温度运动吼，真紧就熟啊，真紧就熟个啦吼。我来来听歌，成功一定是咱的。啊，这部那的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的，这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台语啦，你阿都无春节啊，即个后播哈，国语话嘅意思哈，就是讲哈，不留余地啦，哈，没有预留即个退路。哦，咱台湾话台语即句都伫讲吼，无春节啊，即个后播啦，迄有人咧讲话吼，咧歹清清哈，咁有需要安尼啦，咁有需要安尼，安尼歹清清哦，一讲话拢讲干咧，真呀紧绷。拢无想吼，春节即个后播啦，吼，会使安尼咧讲吼，啊，佫有人啦，吼，迄个甲钱拢开了了啦，钱拢开了了，你无想安尼春节后播，后摆吼。

你的那個日子你是要怎麼過啦，要稍存一下，存一下後補，像說有的人在做事什麼公司什麼人多啦，你把人都派派出去，沒有存一下後補，那是臨時有什麼狀況，你到時候我跟你說你就找不到腳手，這也是要稍存一下後補，不可以沒存一下後補啦，做人做事啦，不然都沒存一下後補啦，所以我们叫一句话在讲吼，讲吼，人情留一线啦，日后好相看啦吼。咱在讲吼，无存家这个后补存啦，存班的啦，存班的，无你是安怎？哦，伊都像咧存班的啦，存班的咱啊，过去所讲的存心不良啦，存心不良，咱台语讲的存班的啦，无你是安怎？你存班要靠我闹亏哦，哦，存班就对啦吼。啊，哥那边吼存吼，小个咱来尊存一个啦，小个咱来尊重一个，咱个尊存啦，哦，存吼，哇，存死个啦，存蛮死个啦吼，你当故意所讲豁出去啊啦，关你什么三七二十一啦吼，哦，伊即摆是存死个啦，要甲你扯病，要甲你烧病，根本吼都无得惊半个人啦。啊，春班的呀，春班死呀，吼！第一点讲就是真趣味啊，偏偏一句话你第一讲吼，无春一个后路，个春班的啦，啊，都春死呀啦。

缘分那个一句塞哟娜娜啦哈，虽然怕算啦，虽然怕算啦哈。秀清感谢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接我来第一听，你早起也听，下晡也听。非常感谢啦齁，咱青春同学节目再起啦齁，在民本一带一直九六七的十点齁，安排到中到十二点啊，下晡是两点开始啦齁，两点开始齁，而且当中有另外一个齁茶余齁，第一本后节目啦齁，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动的，咱新增齁，新增新同给我信息，秀清啊，我再起嘛听，下晡嘛听，我听不信了，没啦没啦，好，就感谢，感动啊，那老皮帅，感谢啦，感动啊，老白帅。啊，咱我先生你讲要听月下对口，我哦，月下对口都迄个下雷唱，不是，我要迄个黄晓东好甲孙伯坚唱诶，好、哦，我都拜到去讲了黑戏名吹啊，一直吹，一直变啊，一吹无呢。哦，吹到拜六迄天有无吼？结果要转的时阵，哇，雨有够大，所以吼，我转去通到差不多要七点，看雨较细，才倒转去啦。吼、哦，你看为了要吹这月下对口，吼、哦，结果呢，吹啊吹吼，跟那时吼，因东西花钱对唱啦。哦，因两个无咧，这个窗啊口呢，一个拍开，你窗啊门拍开啊，变哪一句来一句去，那不是伫月下对口啦？因东西花钱对唱啦。好、哦、不咱来听看卖是不是这首齁、哦、这一晚是黄晓东齁跟孙伯坚所唱的齁、哦、花钱对唱。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终于去学到这首吼，唔捌背过歌啦，啊，不过足久啊啦，哦，花钱对唱吼，哦，运动的时候，我先是你要听这月下对口是不是吼？哎，这张这唱片吼是小张的呢，小张的吼，啊，结果看哈，迄阵一张偌济钱呢？特价一张25块，哦，你看偌久啊啦，吼，啊，佫变啊变吼，佫一首吼，伊两个所唱的吼。桃花过道嘛，真趣味哦！好，咱等你哈，再过来安排，和咱朋友欣赏哈。啊，他爱做广告啦，哎，那无广告哈，啊，他拢变欣赏啊。哦，咱啲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即款哈，即个葡萄糖按苦乐三明啦，哦，就做咱在大兄大姐啦。好，秀清先感谢你，好，跟咱小贝介绍。啊，咱的朋友嘛讲吼，哦，感谢哈，咱即款葡萄糖按啦，好，今麦咧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啦，差足济啦，差真济啦吼！无你看啊，过去啦，啊，咱咧哭啦，啊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尤其吼，咱住咧公寓的啊，也无电梯啊，啊，那便要出门吼，真吃力安尼吼，很伤脑筋啦，足吃力的啦。吼，啊，佮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佮扎一个力，啊，感觉安尼咳咳，是毋是安尼？哦，按照这个情形，咱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赶紧嘞！主要咱内边底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葡萄糖胺这盐酸盐嘞，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好，咱都要讲在成分剂量的时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啊，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爱够有耐心啦。所以你看有差无？差真济啦，哈！即马呢，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运动量较大的朋友，爱做一个保养哦。哈，啊，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哈，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因为爬山要上架路架，尤其路架跟他在打洞啊嘞，好，啊，有人那讲有够有会所啦，啊，阿妈讲吼，跟人咧爬山的朋友，你莫当啊，人讲要爬山好啊，对人来去，咱家己就尊重一个啦，吼，啊，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买做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1800块，啊，另外。书盖啦，甲朋友建议，咱在大兄大姐咱入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书盖是胶囊诶，好、哦、液体钙，那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我觉得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书盖。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哦，哈！啊，朋友拿有诶注文，收听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大家，23055-6924，2305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度脆加蜜啦，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这拢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即马拢啊20包、20-30包伫注文呢，因为有朋友讲吼，咱话讲一个济啦，啊是安怎咧，感觉喉糖啦，吼，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秀清家冇水梨膏啦，水来也高，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电话，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好、哦，咱来听这首吼，《桃花过道》。
1: 哎，铁道伯呀。你说要跟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嗯，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吗？
2: 开船呐、啊！

0: 怎么着？
1: 刷刷去哟。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好听哈，趣味趣味哈，啊，头花过多，唱歌哎，那变个歌戏，变到来一条黄梅调哈，三片英台曲呀哈，人家讲哈，这首歌好听哈，那拜来讲个嘞，欧布啦哈，啊不，主要你拜来哈啊，暗啊，没什么五点哇，哦，雨头够大，我想这阵啊出去绝对规身孤单的啊，要继续个吹看月下对口，一直吹吹吹吹，哎，去吹。找到这个桃花过多趣味啦，安排咱的朋友欣赏哈。感谢大家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说莫林很仔细啊，歌哪听哪开讲，我们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哦，咱这款这个草根哪有啦？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咱这有顺，100%顺。哦，这种老长景，第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杂。啊，你老食过咱这个草根奶油吼？哦，你看嘛，迄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草根奶油煮食吼，早咖是较无油烟。哦，啊，咱滴煮食啦嘛，较袂当吸滴吸油烟。哦，啊，啊，搭市面上橄榄油足济啦，很多你那去买着无纯咧，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咱到底煮食有滴当点当早爱用着油，大家今嘛吼。

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诶醋跟奶油。感谢大家，哈、哦，咱个老朋友、老主角，哦，啊，拢电话，哦，啊，拢真主动，哦，卡来个收钱，讲、嗯、油无啊，差不多爱个个牙，哈、哦，大家拢牙龟箱诶，哦，因牙龟箱较俗，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

即款粗加料拢可以啊。哦，啊，你若讲三不五时啊，有要三面三青菜，啊，即款粗加料又嘛 OK 啊，直接倒落去，好、哦，直接倒落去，尤其三青菜，青菜撒好啊，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后边主文番薯修成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啊，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哦，拢同款。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拢玻璃罐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吼，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感谢大家，后尾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5-6924。好、哦，啊，咱在都在讲好糖啊，咱的朋友都嘛呢，20包、20-30包伫个主文啦。好、哦，好食吼，甲、哦、你讲，那咩贵了，看看那底下看看朋友啊，有当微光一个济啦，好、哦，感觉好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哈。啊，佮有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最来还佮一罐400块，被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5-6924，23-5-6924，惊骇无慌。

太无化哈。我哋讲，阮遐附近哈，有两间啦，两间吼，这迄个鸭卵啊，卖唔是鸭卵啦，卖鸡卵啦，吼啊有兼在卖鸭卵啦，伊主要是卖鸡卵啦，啊嘛教会啦，有教鸭卵吼。我早起要来上班的时候，安尼经过吼，看伊头家啊吼，吼那咧洗啊洗吼，然后有沿那个土吼。哦，咸卵啦，迄咸卵啦，咸卵哦，有外口包一个土吼，我看就洗好了，啊，就开始咧卡，吼，啊，内面底吼，咧两人还两人，两千还两千吼，迄两人吼，咱因为中秋要到啊，可能要做月饼来款啦吼，啊，两人就提起，迄鸭卵的两人真好食呢，啊，有诶吼，那咸卵有啦，伊嘛卖咸卵啦吼，顶个就是熬青熬色的啦吼，鸭卵吼，迄头家啊，啊，恁恁那后边佫补一只鸭羹鸭味啊，无啦，伊唔是讲哦，真正鸭卵吼，拢会补吼，像咱拄仔讲迄高阳一间、光山一间啊，吼，安尼咧铁甲厝啊，内面底四五三四百粒鸭卵，迄个补四十几只出来，吼，唔是讲吼每一粒鸭卵啦。哦，每只鸭卵拢会孵迄鸭味啊出来啦。哦，迄鸭卵若要孵迄个鸭味啊出来吼，必须要吼爱有满足着诶特定迄种吼生物诶生物学条件啦。哦，甲着环境诶因素，迄个环境安尼伊就是符合啊吼。伊讲吼，一定吼，即个卵爱经过有受精啦，吼受精诶卵，就是讲有经过吼公诶甲母诶啦。废话，同你爱公诶甲母诶，哦，公鸭甲母诶鸭啦。哦，来交配了吼，啊生到这个卵吼，叫迄个生命啦，叫迄个生命吼。咱一般吼，伫个这个超市，也是讲吼市场买迄个鸭卵啊，哦，食的这个卵吼，拢是吼迄个卵鸭啦，哦，生卵的啊，专门吼，诶，伫个这里吼生这个卵啦，是伊无经过吼，刚个吸过啦。哦，啊，所以咱一般伫买吼、哦、是无迄个受精的卵啦，所以免烦恼讲啊，那啊卵买回来无少水食，唔多吼，当要食的时阵吼，阿比亚造出来吼，哦，迄个那个阿比亚会造出来吼、哦，要孵出来，爱维持差不多吼，爱37.5度左右迄、那个温度。吼、哦，迄、那个环境，迄、那个温度，啊，环境吼、哦，嘛爱多开始啊，初期甲着后期吼、哦，拢爱无共迄个湿度爱控制好势，伤大是讲伤淡啊，内面底吼、哦，迄、那个生命都无去啊，迄、那个胚胎都死去啊啦吼，啊，所以吼、哦，你孵的过程啊，嘛爱固定吼、哦。爱定期伊个滴爱改小洗洗，迄、那个卵小洗一下，较袂讲伊个胚胎甲着卵壳吼，迄、那个膜啊，煞黏做伙了着，原来。哦，所以你若讲咧，厝诶迄个鸡卵啦、鸭卵啦，吼、哦，买转来，我怀念过放喺冰橱上安全面，惊讲唔多，其中啦一条，甲你走一种吼、哦，有钢诶，钢诶，甲你安尼乌龟吼，即、這个孵出来，即、這个唔管讲吼鸡啊、鸡啊、鸭米啊啦，吼、哦，放喺冰橱啦，温度冷冷啊啦，吼、哦，啊嘛较袂歹去吼，咱若买鸡卵也好，鸭卵也好啦，吼、哦，啊买转来吼，保鲜啦，吼，啊上盖好。两三斤吃吃啦，吃吃完啦吼。过来听歌哦，生日的乱歌哦，感谢朋友啊，电话23055692024。

昔日的暖瓜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这款纳豆呢，哦，内面都有足侪味，粗笨萃取的。你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佮粉啦、酒啦吼，你看你的身体啦，咱的身体负担都大啦，吼啊，咱这款纳豆平时做一个保养，我滴讲吼，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粗笨萃取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木瓜、川芎啊，个红花啊，吼、哦，角根啦，要么即个红景天粉啦、啊，吼、哦，个一个纳豆激酶，这种专利的，哦，纳豆激酶，要么啊，三黄菌丝提粉，你该听，你该看，这侪味道啊，啊，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咱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咱冇益生菌哦，哦，厝内面得囥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拢掏一包啊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哦，咱拢知影咱啊好菌多啦。啊，好的菌啊，侪啊，歹咯较少啊，好菌多哈、哦、啊啊，咱这个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你来看，这东西好诶哈、哦。啊，当那有要注文哈、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得30包，一盒30包哈、哦、啊，是880块。啊，咱就特讲有滴补充啊，哦，有滴食益生菌啊，加个关起来，3盒2500块哈、哦、啊啊，咱个有这个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啦，哦，规缸你该看到好精神、好气色啦，哈、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啊，你老爹食这个大豆卵磷脂秀清加毛爹介绍呢，啊，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980块，哦，大豆卵磷脂啦，要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阿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舒钙。哦，被注文欢呼，点了一只拿卡，感谢大家。哦，啊，最佳咪呀，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哈、哦，这。

一包300块，啊，佮咱的酵素软喉糖，吼、哦，喉糖一包是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即拢单独包装，要么水来也够，吼、哦，真正会当讲做一个保养，吼、哦，咱即拢真本真料，吼、哦，水里到一罐400块。哦，要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情比酒浓。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村子。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欸、咱若去吼，迄、那个买食诶物件啦，吼、哦、买迄落包装诶食品诶物件吼，你有迄个习惯吼，看伊一寡即个啥物日期啦，吼、哦。啊，是讲吼，伊的这个吼应用的这个标识哦，迄、那个成分都对啦。你有这个习惯无？加减要少看一下。吼、哦，尤其咱咧食迄甜的物件吼，莫食伤济。你看伊个糖的含量济啊少。要唔过咱也唔知讲哦，这个物件伊糖吼啊有标示出来，有看啦，有看，敢那有看没有懂啊？吼、哦，不，你就同款吼。啊，平常你买买这项物件，啊，提同款的这个吼啊，无同摆做就对，啊来做一个比较。我看到一个糖吼，糖的这个成分侪较少啦，啊，这个咧数字较低吼，啊，无咱就变一个吼，无咱变一个参考啦。像讲吼，爱食甜的人爱注意啦，啊，有当哎啊，这个物件都真健康啊，吼，一挂经过加工的吼，加工这食品吼，像讲吼，咱来看燕麦棒啊，燕麦好啊。但是伊做这个加工啊，燕麦棒啦，还是讲咱再去等食一寡啥物谷片这种侪啊，还是讲吼优格啊，吼，但是伊够调味啊，吼，这种吼加加减减加一寡这个糖分滴啦，加一个糖分滴吼，就连连咧咱食他妈豆酱啊，哦番茄酱啊，沙拉酱啊，吼这种调味的物件，吼，咱可以丰富讲吼伊个糖的这个来源啦。好，底下哦，跟咱的朋友讲者，提醒大家，吼、哦，迄营养素嘛是安尼底下讲啊。咱若长期食伤过侪迄个糖分，吼、哦，好、哦，唔哪讲会增加吼迄、哦那个糖尿病啦，增加糖尿病等等这种健康的风险，也冇可能加速吼咱的皮肤的老化。好、哦，所以爱食

爱食甜的朋友啊，哦，如果爱水的人啊，你要注意啦，哦，你若食伤甜啊，哦，对咱的皮肤哦加速老化，哦，肌肤哦老化。好，个人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咱注意。好，你若讲买凶包装食品的时阵呐，除了讲看伊吼，伊个营养的标识，吼，营养标识内面底吼，迄个糖，吼糖，吼迄个含量，啊，佮进一步爱注意讲吼，诶，伊个食品的成分，吼有一大一张有无吼成分表啦。好，如果若讲什么砂糖啦、果糖啦、葡萄糖啦、麦芽糖啦，还是讲糖浆啦，还是讲蜂蜜啊，等等这种吼，糖类的成分，出现伫这个这张吼成分表这个表内面底，你该看那头几项啊，伫摆头前的吼，摆伫头前的通常啦，我通常拢代表讲吼，伊迄个添加量的比较比较悬啦，会较悬吼，啊，咱一个参考啦吼，啊，所以。咱来养成一个这个习惯，你若买种食品，还是讲食吼，来要进前啊，拢少看一下，看迄个标识，爱养成这个习惯啦，吼。啊，咱来买当依照伊同类的产品，吼，同类的这个产品中间，吼，做一个互相的比较，吼。啊，咱优先选择吼，每一份糖的含量较低，吼。啊，卖个另外讲吼，加一寡这个吼糖分的这个产品啦。吼，如果那发现讲啊，这个食品糖含量有较高吼，啊，除了咱就卖食较济啦，吼，减食啦，吼，啊，买当吼，来降低每一次吼，这个摄取的量啦，食是使食啦，吼，啊，咱呢啊，食就是啦，食就是啦，就可以啊啦，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感谢大家啊，继续好，过来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快车小姐。

快车小姐哈，文戏老歌，首先来做一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啦。哦，那讲这个车跟哪油啦？哦，咱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100%顺呢。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这么蛮外来嘞哈。哦，那拢长期用咱的车跟哪油？哦，咱这有顺，这拢老长情。这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酒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拢知影醋跟那油好，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咯。啊，咱叠煮的了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有叠煮食用好油，咱每一瓶拢安尼叠讲啦。啊，即马市面上橄榄油足多，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吼，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大家要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啊，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啊是较浅色的、较乌啦、哦、较暗色啦。吼、哦，伊较浅色，伊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应用的成分唔再讲完整保留，吼、哦，感谢大家啊！咱这抽根啊有一罐580块，吼、哦，啊你那家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拿呢临时吼，有要送礼啦，吼、哦，看起来相当好看，佫实用啊！吼、哦，大家拢家规箱的啦，啊家规箱嘛较俗，等于5罐送一罐，非常感谢大家，吼、哦，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更加高。一旦和这个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食时阵更加安定，袂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就袂讲和食物变乌去。好、哦，咱这个葵花油，伊原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哦，1980块，哈、哦，啊，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哈。你再跟咱的朋友讲，咱都要讲，这个醋跟那油哈，啊，这内面得是1000cc 啦，哈、哦，1000沫就对，哈，啊，葵花油是750沫，哈、哦，感谢大家啊，无清楚无了解啦，你注文吩咐，收枪的电话再卡来。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嘴食咪加减啦，加减哦，加减啊，淡散啦，哦，食卡个减食补，咱的哈，这里、個、啊，元气糖啦，那么芝麻核枣糕啦，哈、哦，这一包300块，啊，喉糖一包是130块，喉糖那边得30粒，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今麦人拢不爱食甜啦。哦，啊，那微光一个剂哦，甘一粒吧，哈，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还有水梨膏，哈、哦，做一个保养，咱的物件，咱家呢，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要主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咱收听上来听两底下歌曲，哈、哦，细凤。哦，啊，咱新庄哦，新风街哦，啊，我先是爱听的歌，哈，啊，个廖太太，你要听，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咱共同欣赏，感谢大家。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和叠加哈安排服务播出，今日厝会较安静啊哈，厝会安静。哎，然后厝有囡仔啦哈，读了中小学的啦哈，我拢去读册啊啦，拢去读册啊，厝会比较安静。我们先话咧，较轻盈一点啦。你讲轻盈，无啦，那有轻盈吼？啊，嘛是安爱甲囡仔穿啦，吼啊，穿一下那个便当啦，爱甲囡仔穿便当哦，唔是吼？有迄落什么会？营养午餐啊，讲嘛是有影啦，吼。啊嘛是啊，暗时啊，顿来嘛是爱食饭啦，吼。好，这个新北市公私立啦，国中啦，国小啦。哦，今嘛弄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啦，阿公哥毛有咧鲜奶糖好啉啦，哦，鲜奶诶，控大到吼各种阶段，吼拢有啦，吼拢有啦，吼，哦阿达吼，开始要搁休寒啦，吼天明年一月21号，吼要搁休寒，吼放寒假，他哩嘛吼，今日才开学，你就随讲吼，要搁吼放寒假，暑假都休耍啦，今日吼拢开学啊，啊先甲朋友讲，咱有期待啊，对不对？今日虽然是开学啊，啊嘛是来搁吼要换休寒哈，休寒是明年啦哈，一月21号啦哈，感谢朋友哈，啊咱过来听这段哈，新骑白马啦。哦，这首歌好听是好听的头前啦，好听的头前哦。后来头前好听，后边马上该听啦，吼，该听会耍。新骑白马呀。

哈，新卡北北哈，我朋友爱听这种啊呢吼，迄落嘞迄个味啊，什么味哈，歌戏调迄个味啦哈，新卡北北哈，啊，大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电话拉卡呢。吼，拢阮最爱听迄个电话声呢，亮亮吼，啊，秀清遐哟，做份产品哇，挂欢喜嘞，我感谢感谢吼，啊，打讲到产品嘛，简单甲朋友做简单的产品公规介绍，吼，啊，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吼，啊，佮有葡萄糖胺，啊，讲到葡萄糖胺吼，咱的朋友足好乐的啦，吼，啊，足欢喜的，讲即马来出门啊，免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有差吼，当然有差咯，所以你若讲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真吃辣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呀！吼啊啊，感觉咧咳咳呀，葡萄糖啊，都两扎呢，啊两扎吼，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啊，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你话出门有差无？干那讲吼，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哦，你爱平常一个保养呢，咱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啊，拢爱做一个保养，要选择葡萄糖胺，秀清甲你介绍，或者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哈、哦、啊！另外啊，咱的蔬钙个加类食，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哦，咱这个蔬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就在咱的时段，就在咱的大兄大姐拢知影啦，咱有会啊啦，哦，家己拢知影爱加欠一寡骨本，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要么大豆卵磷脂啊，加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加毛益生菌啦、啊，要么苏力通的鱼油哦，啊加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罗山峰。

如山风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吼，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吼，咱的朋友拢会讲，啊，都爱朋友要爱啦，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无咱这边那咧，那有可能讲一付他几包吼。哦，原来啦，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啊，有来吃过人讲，哎、欸，这还不错呢，感觉吹来凉凉，不会很甜，要么袂讲足凉诶，袂讲足香诶。我说呢，比如讲咱的这个喉糖哦，还不错吃啦，有那微光就来吃啦，好、哦、感觉咧。咱这吼、哦、用天然植物萃取的，有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好、哦，咱的朋友讲吼，哎、欸，因遐吼，伊是因遐的里长的志工啦。好、哦，你定办公室处的这个志工啦，啊，所以要买这侪包的时候，要跟在大家吼、哦、啊分享啦，好、哦，一推一个，一推一个啊，吼，主要啊，这种单独包装啊，每个人可以到底下可以拍下，咱想要感觉都有，好、哦，这喉糖一包130块，好、哦，一包里面得30粒，好、哦，销售。

做软喉糖，啊，这个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你若闻到迄种敢若原味的呢吼，哦，迄个香味内面底就是迄个红露酒甲肉桂，啊，芝麻是黑芝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啦，啊，佮看到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足养生的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哦，啊。

里高水来啊高，这种这些水来啊，好像细趴会温那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起来就熟了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哦，里面底除了水来啊，哈，还有莲蒙当、百合、哦玉竹刷、酸茯苓陈皮，哈、哦。那边朱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般朋友要听的这首吼《精锐》啦。好，感谢大家，就我那底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啊，点了只拿卡。好，那讲到咱这个厝内边都有滴煮食吼，一定咱用着油。好，大家拢会样讲用者较好的油，拢讲唔免欠啦吼。所以讲错跟那油好啦，啊，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啊，大家感谢啦，哈，咱介绍十多年啊，好有信用的，哦，这种老长景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咋，百分之百纯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用出跟那油，哦啊，会当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即款炒羹啊油，拢当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啊，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心醉》啦。

这个蔡依德一直唱吼，我那个听讲伊讲心碎啊，莫非我歌名共拍唔对，吼拍心碎？哎，心肝碎甲心肝碎去无同款呢？迄碎吼，那个啥个咧？茫茫茫，有那个茫哦，茫疏疏啊，吼。哦，迄、那个心醉，啊那醉就惨啊嘞，醉糊糊啊，醉糊糊。我那点咪个查一下啦，详细是醉啊是醉吼。啊，咱过来听这首《痴情歌鸟》啦，啊，什么鸟吼？啊，这是迄个老实啦，歌鸟啊，这真清楚啦，未去讲唔对去吼。来听这首《痴情歌鸟》。

好、哦，时间也差不多啦，要阁继续听吼，我见咱下晡四点吼，阁阁继续给咱收听吼，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美节目就先安排到这，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开学啊，开学，是囡仔咧开学啦。今日是哦，115学年度哈，第一学期正式开学的日子啦哈，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啊，休假啦，哦，诶，暑假结束啦。全台湾各地在中小学的学生哈，你今日咯，大家拢登靠学校去啊啦，哈啊。这个网络顶管吼，在家长大家都笑眯眯啦，笑完啦，笑讲今日吼是全台湾讲迄个怨气上重的一天啦。今晚呢，我也无感受到啊，厝内边底无囡仔，所以未感受出来啦吼。因为学生啊，就讲哎呦，无想要搁读册啦，休七久啊，所以唔好恁休上久，休上久要开学就无啥爱读啊，就无想要去读册啦。啊，家长呢就无同款啦，家长是欢喜噶呢，啊，解脱啦，解脱啦吼，欢喜的一个欢乐的时刻啦。所以你看，学生囡仔甲家长个心情拢无同款啦吼。最主要啦吼，这个新北市公司里边各种加条小学吼，差不多。有320,000名这个学生哈，有这个免费的营养的这个午餐哈，今日已经正式开始啦哈。新北市这个鲜奶哈哈幸福粥啦，哦，它这边呢扩大到各种阶段，哦，包括讲两岁至各种的学生啦，每礼拜哈会当领一罐哈鲜奶，还是讲豆奶，还是讲这个。优若如啦，你看今日早起吼，每一个这个各地吼警察局甲着学校志工透早吼拢伫加强吼学校门口这个交通啦吼，啊并且毛结合吼这个反诈骗甲着交通安全做一个宣导啦，吼咱的家长吼大家欢喜噶，囡仔有诶啦，咱有诶囡仔是真欢喜，开学了要来去读册啊，真久无读册啦吼，啊有诶是讲吼，哎呦不想上学，没事。赶紧开学啊！开学了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秀清也将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今年2026年吼，这个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参选人登记，哦，今日开始到9月4号，但是绝大多数在县市长参选人吼，伊拢无选择讲吼头一天来登记哦，哦，相伴吼，这个国民党甲着民进党市长的参选人。吼、哦，除了讲收卡费，有来登记，这个日期已经定案。李树川啦、沈博阳啦、啊，啊，甲着要拼连任的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吼，哦，拢真低调啦。当时要去登记，不告诉你哈、哦。另外，甲朋友告诉你啦，好、哦，甲你讲吼、哦，是上困难的这条吼，捷运的工程啦，信义线吼、哦，当烟端吼、哦，通车啦。人讲这是历史上吼上困难的这条吼捷运工程之一，就是台北捷运吼信义线东延端吼这段吼，第一站下晡2点通车啦。吼台北市长蒋万安吼第一站上午有来主持这个通车的典礼。这条信义线吼东延端的这个完工的通车吼，佮刷落来了吼，这个万大线吼万大线第一期也嘛将伫吼明年底。要来完工，吼，明年底完工。民众那是讲按这个公主甲着奉天宫这站吼上车，就当直接，吼，一车就直接到这个台北车站，甲着这个淡水。未来这条吼东环段呢，甲着信义线，伫这个上象山站，也甲哪讲交汇了后吼，到这个内湖科学园区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吼，会当吼缩低，差不多有17分钟啦。对着讲吼，这条这个信义线吼，东延段吼，伫个这个8月30日就是早昏，吼早昏到这个9月28号吼，这个通车算头一个月啦。新通车这个区间吼，就是象山站到这个公主奉天宫站吼，无算票价，吼无算票价，优惠活动期间吼，人就足济啦。公主奉天宫站吼。就是讲这段时间暂停开放吼，你卡达车未使扎，吼未使吼，扎这个卡达车，啊个吼大型的宠物车，啊个一种吼，那个低音的这个提琴，吼这都未使吼，扎就这个吼这条信义线，就是暂停了掉，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你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批评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and

听众朋友报告一件，就是讲这个健保啦，健保即马扩大要给付到这个降血脂的这个药啊，吼，明仔载开始，咱国内这个高血脂的患者吼，超过有500万人啦，吼，容易会引起到这个脑中风啦、心肌梗塞啦。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吼，现行的规定就讲这个。血脂若偏高，健保吼不一定讲有给付到这个药物咯。关键就是讲伊迄个吼低密度的胆固醇迄个数值，吼就是讲歹胆固醇迄个数值，经过着相关的医学会吼几多年的倡议啦，吼健保署同意放宽着用药的标准。这个新的制度明仔载开始，吼明仔载开始吼，我即马有医生咧吼，医师啊要开药啊吼，免过啊点吼，白卡白手啊啦。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干事甲着台大病院吼心脏血管科的主任吼，有滴表示，咱较接看到迄个高血脂的患者吼，啊已经有治疗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啦，迄血管壁拢出现迄个斑块啊啦。但是因为迄个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咱讲迄个吼。歹胆固醇的数值啦，无符合着健保用药的标准，医生吼无多来开药啊啦，所以和病人吼含一了吼，这个吼心肌梗塞啦、脑中风等等这种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啦。所以为了降低咱个人吼这个心肌梗塞啦、脑中风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几率，吼健保署几落边啦有邀集着高大吼相关的医学会来做一个制定吼，2025吼台湾。血脂管理的这个临床路径的大家一个共识啦，所以盘点吼相关药品给付这个规定吼，即马就是有分阶段，分阶段照到这个吼动脉啊粥样硬化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吼啊，啊加这个风险等等这个。定吼，就是讲无好胆固醇吼，即开始治疗治疗值即个，甲着迄个目标啦。啊，所以专家会议取得了即个共识啊啦，吼，扩大即个无好胆固醇，就到低密度的胆固醇吼治疗即个范围。啊，所以即个治疗标准吼，总共有就是有六个风险的等级啦，就分到低啦、中个啦、高个啦，啊个非常高、更加高，即个风险啊，甲着吼联行心血管风险因子等等就对啦。啊、所以这个朋友一个报道就是说健保现在扩大给付那个降血脂的药啊，明仔载开始。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都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挤挤，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个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祝。

咱拄只第一个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吼，健保即马吼扩大给付吼，这个降血脂的药啊啦吼，明仔载就开始啦。因为吼，即马规定就是讲这个血脂呐偏高呐，健保不一定讲吼会给付这个药啊啦，吼。最主要关键就讲吼，迄个低密度的胆固醇迄个数值啦，吼。即马甲咱朋友讲吼，什么叫做吼低密度啦？诶，胆固醇有好的甲着歹啦，啊，有好的胆固醇甲着无好的胆固醇啦，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咱所讲的吼，歹啦，坏的胆固醇啦。啊，为什么是坏的胆固醇？就咱血当中吼，迄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啊，伤过侪时阵，就讲歹胆固醇伤侪时阵啦，就容易吼积叠咱这里吼血管壁顶管啦，积跟血管壁顶管，啊那积一个固嘞，积一个固来就形成一个斑块啦，啊就造成吼动脉粥状硬化，啊过来呢就增加吼去治疗吼，这个心肌梗塞啦、中风啦，甲着这个血管粥塌的这个风险啦，吼、哦、这就是。卖胆固醇啦，吼，就是咱讲低密度脂的这个吼胆固醇。啊，好的胆固醇呢，好的胆固醇就是讲吼，伊高密度啦，高密度的脂吼蛋白哦，这个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呢，也当吼将咱血管壁挤出来一个胆固醇，佮佮回收佮抓走，吼啊，肝脏吼做一个分解，吼抓去肝脏遐做分解啦，吼。啊，所以咱都来讲啊，吼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讲，伊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坏胆固醇吼，就是负责将这个胆固醇按这个肝脏哦送到全身骨哦送到全身，啊那过量时阵和过量时阵当然的危害去害到这个心血管啦吼，甲朋友另外阁做一个报道吼，胆固醇有好诶，甲着坏啦吼，啊那今嘛这个健保扩大给付吼，这个降血脂的药啊，明仔载开始吼，再医生咧开药啊吼，免搁再吼安尼。白卡白手啊啦！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藤。

也够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梨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梨啊吼，安尼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梨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里面底有即个水梨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元，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舒舒。

0: 1-800-9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雷赵月丁，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啥？咱今日来介绍桑叶啦，就是牛仔叶。牛仔叶伫个中医吼，甲现代中医当中吼，拢同看作是有高价值的草本成分啦吼。传统中医吼，甲伊归类为血气经吼、肝经，啊定定吼，甲当作迄个解表药啦，用伫个对抗迄个风热感冒。现代研究吼是抗糖滴个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啊个抗氧化吼，即个代谢机能方面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好，咱即边来开始来介绍迄、那个牛仔叶健康的功效吼，六大功效。咱即边介绍第一个功效，第一个功效就是吼，伊会当辅助血糖的管理，因为有特殊的迄个生物碱吼 DNG， 伊会当抑制迄个小肠当中吼，糖类的迄个分解酶吼，啊，会用缓解碳水化合物的迄个吸收，吼，啊，所以讲对迄种稳定吼，食饭饱的血糖吼有帮助。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调节血脂吼，啊个血压，因为富含迄个黄酮类吼，化合物吼，啊个多酚呐吼。经过临床的研究吼，显示讲会当协助降低迄、那个总胆固醇啦吼，啊个解密度迄个胆固醇蛋白质啦吼。

就是坏胆个坏胆固醇呐、啊，啊，加迄、那个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哈、哦。好，咱今麦讲介绍第三功效啦哈，或者疏利疏散风症哈，啊个积少，因为中药哈、哦。点来改用迄个调理风热感冒的迄个初期了哈，一旦缓解，发烧了哈，头痛哈，啊个脑痛了哈，脑筋痛哈，啊个一个有迄个清洗哈、润色迄种功能哈，伊也等改善迄个打扫哈，即个有即个功效了哈。好，咱即卖哈。休困一下听歌。你好，我打北斗三龙的流转，那个天君羽翼的奇物语。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官邓丽，
0: 咱这边先来介绍迄个牛儿秀吼的功效啦。等下再来迄个放歌。好，咱这边吼来介绍牛儿秀的第三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就是清肝明目啦，伊会当迄个抑制迄个肝啦吼，肠啦吼，啊迄个舒缓迄个因为肝火啦吼，旺盛吼，啊是长期间吼，用目睭过度引起的迄个目睭的红肿吼、打涩、疲劳吼，啊个头晕吼，清肝明目。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啦吼，啊个抗发炎啦，抗氧化加抗发炎，因为伊有丰富迄个维生素 C 吼，啊个植化素吼，所以讲对一种清毒体内自由基有帮助，伊会当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吼，啊个抑制迄个发炎的反应。咱即摆讲第六个功效啦吼，或者利水消肿啊，因为伊具备良好迄个利水的迄个特性吼，一定促进细胞吼，把迄解出来的水分吼排出来吼，所以对于种吼虚胖啦吼，就是迄解大口迄种的虚胖吼，啊个生理期吼有水肿的吼，拢有迄种帮助啦。好，安尼咱吼。休困一下哈，继续来听歌。
1: 各位官，邓丽君的温情满人间。

各位听众，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牛肝药的副作用吼，啊，甲伊的迄个食用的禁忌啦吼。伊的第一个副作用吼，可能引起的肠胃的无爽快，因为迄牛肝药吼性质是偏寒凉啦吼。啊，恁若食伤济吼，啊是第一该食吼，可能会刺激迄个胃肠啦吼，引起迄个轻微的迄个闹塞啦吼。迄、那个也是腹肚胀吼，也是腹肚疼吼。伊个副作用，肠胃方面的迄个无爽快吼。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副作用了吼，有迄低血糖的迄个风险。因为你本身吼，脑咧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吼，也是注迄种胰岛素了吼。啊，所以你如果食这牛肝药这种物件吼，安尼。男男做伙吼，可能产生迄个交互作用了吼，会迄个增加迄个吼低血糖吼，低血糖的迄种危险。好，咱即摆讲第三副作用了吼，就是营养吸收吼受到干扰，因为迄个牛肝药吼含有迄个鞣酸了吼，啊，你含迄牛奶啦、豆腐啦、海产啦吼，即个富含两百几类物件了吼。啊，是含迄个铁啦、钙啦，这些物件吼，当这吃吼，容易形成迄个歹消化迄个沉淀物了吼，也影响迄个矿物质的吸收了。好，啊，即马过来吼，就是一寡特定的迄个族群吼，有一种安全的迄个警告了吼，为了确保安全了吼。以下讲的这些族群吼，拢爱上好是遐片面啦吼，吼来迄个列出这个牛肝药吼相关的制品啦吼。第一种人吼，就是脾胃虚寒的，迄平常时吼，你若

手冰冷啦，吼，胃寒啦，吼，啊是迄个落屎啦，吼，啊是迄个风寒感冒中间啦，吼。你若食这种寒凉的这种牛奶药，吼，会加重迄个病情，吼。所以特别注意，比如虚寒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好，第二种人，吼，第二种族群就是迄个糖尿病，吼，你食药的啦，吼，你啊特别迄个吃牛迄个血糖啦，吼。啊个，你咧食是那特别出，定来去测量迄个血糖。啊个，伫啉进前吼，小可是问迄个主治医师啦吼，片面讲迄个血糖过低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族群吼，啊特别注意的就是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啦吼，啊个饲奶的迄个妇女啦吼。伊即个医学上吼，对这种族群吼，诶研究吼，感觉又无够咧话充分啦吼，无充足啦，吼啊，所以无啥帮嘛，所以讲吼，为着确保迄个胎儿吼啊，甲婴儿的健康吼，上好是暂时吼，卖使用较好吼，就是迄大腹肚啊，啊甲饲奶的迄个妇女啦吼，好。即么第四种人吼，第四种族群就是经期当中的女性。女性经期当中吼，身体是较虚寒啦吼。啊，你来搁啉这种寒凉的饮料吼，哇，安尼可能吼，会变作讲经痛啦吼，啊是迄个经血吼，在排的时阵较袂顺啦吼。所以经期当中的女性吼，嘛是要注意吼。上好是卖食这种物件较好啦吼。好，安尼今日真吼，对迄牛啊有上叶吼，诶，迄个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啦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哎，今仔日吼是拜一啦，阿昨昨日啦，你伫倒位啊？拜六礼拜你伫倒位？听讲吼，中南部吼落大雨咧，尤其是啊高雄，我那雨足大个啦。啊，连续几啊天个落雨哦，讲个高雄啊，寿山国中啊，后边遐呢，迄山坡吼，那个土吼，敢那呢土胶啊，叮当哈，啊，所以呢，迄、那个防土墙哦，它迄个墙围啊，哦，讲咧逼困啊，啊，唔敢今仔日开乌，今仔开乌哦，哦，学校呢第一早暗啊紧急通知吼，讲今仔日唔通去学校，危险。今仔日呢是啊八月上尾一天啦，吼、哦，今麦今仔日是啊全国高中以下的学校的开学的第一天啊，唔知啊吼，这个第一天吼、哦，咱的囡仔去啊，今仔日下早哈，是不是呢？拢哦背起来啊，顶礼拜一安都打听众朋友讲，学校咧开学要收心了哦，要收心了哦，吼、哦，天气啊，因为。今两天啊，在北部遮嘛算讲袂歹啦吼，但是呢，气象署同咱讲吼，在南海遐吼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DT20 无排毒哦，会变作是风台啊，这个风台那叫做沙德尔嘞，啊，之前迄个唔是嘛叫做沙德尔嘞，应该是吼同款。同一个啦吼，这个气象署吼，伊讲啊，因为咧海南岛附近迄个 TD20 啊吼，虽然讲啊，这个可能会变作强烈风台，但是啊，整个的环境无讲吼真适合伊咧发电呐，所以有可能咧，伊的速度会减慢啊，啊那是搁起来。伊个变作是沙德尔，因为这个风台呢，伊都是在经过一个这个台风圈内底，在迄个范围内底吼。啊，伊咧气象专家应该都知影啦，在迄个范围内底吼，就是原本迄个风台啊无结束，伊叫做吼，复活了。搁挖起来吼。啊，所以伊们一个叫做沙德尔，因为在迄个范围内底。啊，不管安怎，今仔日伊安怎感觉讲吼，安奈奇怪哦。咱就昨昨日呢嘛是呢，日头有够炎的啊，炎嘛有够惨白的啦吼。在咱北部遮拜六礼拜啊，啊今仔日下早吼，风过透透啊，而且是去小风啊，上好是卖对咱有影响啦吼。第一咱台湾当兵的这个外海遐嘛，啊，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低。TD27, 咱都假讲的是 TD20 啊齁，在海南洞下迄个算是沙德尔会买你我来齁，给他一个压起来都变成复活啊。啊那是在当台湾的当风外海迄个呢是 TD27, 未来伊会向齁 Okinawa 那边遐过去，可能对咱台湾

无直接的影响哦。气象专家讲吼，明仔载开始咧，未来一礼拜吼，是落雨真明显的期间啊！我的妈，咱台湾哦是咧大低压带的环境哦，大低压带给气压的环境啦哦，所以呢，真容易啊，落大雨，尤其是吼、哦，这中南部哦，中南部嘉义以南哦，台东、屏东、高雄一定爱注意哦，惊落大雨。在咱北部这边吼，都因为是啊。西南风啊，所以呢较无影响，但是若到寒天啊这个东北风哦，咱台北部这边都较有影响啊哦。啊，气象专家讲明仔载哦，明仔载是9月1号嘞，9月份九月份的第一天啦哈、哦。9月1号、9月2号啊，中南部、花莲、台东容易有短暂的大雨哦哈、哦。啊，其他所在呀。主要是中途过了后的雷阵雨啊，9月3号以后吼，拜三以后啦吼。伊按看一下，九月三号啊是拜四以后的雨，雨势减弱，雨势减弱吼，拜四以后，这若无落雨啊，真湿热哦，32度到34度。那是讲新的一个风台啦，过来形成呢，迄、那个风台呢，就是科罗旺啊啦，吼、哦，科罗旺啊，唔知要排第几号啊啦，吼、哦，希望迄个风台形成对咱台湾是无影响。啊，听讲最近哦，雨啊，最近菜啊，介贵啊，伊按人嘛有去菜市啊看买啊，菜无多，但是呢。嘛，无讲真贵啊！最近迄高丽菜吼、哦、有较甜啊，敢那是进口诶。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即阵啊吼，哎来去啊，即、这个卖场啦吼，来去啊，这个量饭店啦、啊，来去传迄中原普渡的物件啊，看来看去，哎，巧克力哦，不错呢啊，反正呢买较济吼，折扣较济啊，趁即个时阵才买起来。啊、有人看到吼、哦，迄巧克力有诶写讲 C A C A O， 啊嘛有写 C A 啊 C O C O A， 啊嘛有写 C A C A O， 看起来，伊安有一间看到讲啊，到底是像像个像啊？那安尼以前咱毋是叫伊 Coco 啊 ，Coco 啊毋是 C O C O A， 啊那起码阁有一个新诶 C A C A O， 啊这叫做卡卡哦。可可啊，

哦，安尼拢写伫巧克力迄个包装哦，有拢是巧克力灯型的啊，但是呢，两个吼英文哦搞混了啊，伊安想讲，这干咪是啊，一个是山寨版的，一个是正版，一个是山寨版，就是讲一个是正的巧克力啊，一个是仿冒品的，所以惊惊啦。啊！伊安呢？去查资料讲吼，其实咱在超市吼，咱看到的 CACAO 啊是 COCOA 这两个吼，拢是巧克力哈，拢是可可树哈 ，Coco 啊啊是这个卡卡哦哈啊，这拢是巧克力就对啦哈。啊，这代表的是吼，无同的加工的阶段加。产品的特性，所以这不是正白加仿冒哦，假白啦吼、哦，不是啊，那是咧代表着讲伊的这个加工的方式啦，哦，无同款啦啊、哦、，C A C A O 哈、哦，这是哦，这个可可树哈，伊、的经济哦，啊伊呢。直接来做诶产品吼、哦，就是讲较无经过高度诶加工，伊迄青诶迄可可豆啦吼、哦，啊是咧可可籽啊吼、哦，可可粉啊，迄种较天然、较无加工，保留着原始诶即个口味，甲营养成分较高、较济，所以呢伊会较苦吼、哦，比较苦啊，即、哦、叫做 C A C A。O 哦，啊，表示讲呢，这个 C A C A O 这种的可可啊呢，伊也比较较天然啦、啊，吼、哦，应用诶成分较广，较有较侪诶抗氧化物质。啊，咱啊，以前拢叫 C A C A C O C O A， 以前老师有教，吼、哦，伊按做迄个手语 C A C O C O A 嘿。COCOA 吼、哦，这个叫做 COCOA 啦，就是咱一般在叫的 COCOA 啦。这是呢，经过吼、哦、烘磨加工的过程所产生的 COCOA 的产品，叫做 COCOA COCOA 哈、哦、啊，包括讲吼可可粉啊、巧克力啊，吼、哦、啊是其他的加工的物件啦哈、哦、啊 COCOA 哈、哦。因为经过哦，佮几啊摆的加工，所以较袂苦，哈、哦，啊嘛较温和，啊那 C A C A O 呢，伊是呢，较无加工，保留着吼、哦，可可啊，伊个树啊，迄可可豆啊、哦，可可豆的元素，诶，即个口味哦，啊，所以吼、哦，你那是看到 C A C A O。嘛是巧克力，看到 C O C O A 嘛是巧克力 ，C A C A O 呢，就是讲较苦哈，安、哦、诶、但是呢，伊个应用的成分较侪啊，多酚类的化合物嘛保留较侪啊，啊那 C O C O A 呢，嘿就是吼、哦、伊加工过啦哈、哦，比如伊个这个口味吼诶减较少。加一寡，像有迄牛奶啦，啊是呢油脂吼、哦，所以伊会较骨溜，较好食吼、哦，较适合哦一般诶民众诶口感吼、哦。啊，咱知影吼、哦，巧克力诶原料吼、哦，都、就是可可树吼、哦，其实原素诶可可树诶英文是 CACAO。哦、啊，这是啊、哦，原产地是在热带美洲、哦、啊，这哈、哦、可可啊，这呢，在以前哦，中南美洲的玛雅人呐、啊，印度哈、哦、有在用，哦、有在用啊，哦啊，在1502年哥伦布啊，种啊可可豆，哦，就是这可可树的迄个经济可可豆带到澳洲。经过改良，佮加糖加香料，了后就变作吼一个贵族啊，因啊真流行真时间，佮他贵族食得起的饮料。啊，慢慢啊吼，在1847年吼、哦，到英国人哦，来制作出了丁的巧克力啊，丁的巧克力。第一个世代大战吼，巧克力。

里呢，变作是哦补给品啊，美军的补给品哦，哦啊，巧克力呀、啊，这伊的制作吼、哦、嘛真高工啦、啊，吼、哦、这。可可树吼、哦、可可啊诶树啊呢伊迄诶生哦果实啊果实内底吼有诶籽吼啊因诶新大诶果实吼大采出来吼、哦、啊连啊规粒吼连迄果实诶肉籽哦拢去大发芽发芽了后哦吼甲、哦、去拍甲去烘吼、哦、啊甲一经过拍烘了后呢，甲大吼，迄、那个籽来提出来磨，哦，提出来磨哦，哦，啊磨呢，就变做个可可膏，吼、哦，啊，就会当呢来做吼、哦、巧克力呀，啊，所以呢，这是真高工的啦，啊，以前的人都遮有智慧，吼、哦，这知影讲啊，从迄可可啊，遮大粒的，哦，这个经济啊，这个果实。果实啦，系咯发芽，有可能伊安想，有可能是唔知要安那用，但是咧啊，都、就是迄、那个自然的啦吼，啊都藏诶，等咧等咧涂骹发芽了，那闻到有一个香味，啊慢慢去研究，哦去研究安那在使用，安那在吃，加一步哦，安尼一步一步慢慢啊来研究，唔加加即马呢，咱吼专业化在做。这个巧克力啊、哦，巧克力，啊那是讲吼、哦，这个巧克力因为伊咧内底有真济哦，这个可可多酚、黄烷醇等等啦吼、哦，所以啊，伊、嘛是有伊个好处哈、哦，像像迄种70%以上的黑的巧克力啊，伊、个可可多酚呐、啊、黄烷醇的成分哦都真高，对健康是真好的啦哦，对心血管啊，哦对这个抗氧化功能啊，哦啊个有矿物质啦、啊，精神啊精神的这个调节啦，哦这种就好诶哈、哦，但是呢，这都是哦爱会较顺的啦，70%以上。哦，70%以上的浓醇的巧克力啊，伊的抗氧化成分较济啊、哦。啊，因为即马吼，真济的这个巧克力吼、哦，内底啊有添加足济一些其他的成分呐、啊、哦，所以呢，伊的这个营养素吼、哦，可能会比覆盖会比都、就是会被改变，会被改变哈。啊，那是讲有的人啊，对于这个巧克力还是咖啡啊、咖啡因，对咖啡因可可碱哈，咖啡因的人容易会失眠啊，会心悸、会心律不整呢，安都无适合吃可可啊。可可啦，因为可可内底都是有咖啡因嘛，有可可碱，但是呢，伊的这个量唔是真。管不过，但是会过敏的人都是会过敏哦，会过敏的人都是未下，都是未下啦哦，唔通勉强。

0: 黄飞也成名曲堆堆堆。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

0: 村子。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9: 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地球的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伫咧林记卡阿弟啊唱咧皮来，罔听节目，
1: 林记那吹节目那听，
0: 那聊讲咱咧放歌吼，拢放喺原版的啦。
1: 哦，
0: 啊你若放迄个 AI 了唱的吼，歹听啦。
1: 哦，一人听一款啦。
0: 无哦 ，AI。放出来哦，
1: 啊，人有感觉好听啊，
0: 无感情，
1: 啊，人有感觉好听啦，
0: 哎呀，
1: 一人听一款啦，
0: 认真听哦，
1: 啊，那无人听，为什么有 AI 的歌？哎呀，
0: 那么 AI 哦，甲调调都听我唱出来啊，
1: 后摆 AI 取代人类啊，
0: 哦，
1: 所以每个道道也改进
0: 哦，
1: 适应得好啦。
0: 改进，我看嘛是有限的啦。
1: 要愈做愈精致啊。
0: 原版的录戏，甲 AI 咧唱的无同啦。刚才我听一声就出来。
1: 啊，原版的无啊啦，你那老唱片嘛嘛拢无啊。
0: 啊，阿良的耳啊吼。就因阿婆啊时代就听个当啦，这条歌啦叮当就随知影，哎呀，啊我咧听歌嘛是安尼，甲听众朋友同款啦。这条歌就哎，这唔是原版的，听都怪怪，啊都无感情呀，对不？啊放一歪无感情的歌互恁听哦，就算讲无意思去啦，哦，无咧价值性，来啦。无迄个杨仔的歌声好落去啦，十外岁啊，咧吴敬中老师遐吼，难忘的爱人啦。啊那咧刘家昌遐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啦，吼、哦，台语也有红起来啦，啊国语也完了红起来啦，吼、哦，啊人的一生中，安尼就好啊，啊无要求啥，吼、哦，难忘的爱人。

0: 这有我十六岁吼，在世的时阵唱的啦。
1: 你哪知影人在世？
0: 嗯，我十六岁了。
1: 你是段隔壁的，
0: 读迄个网咖路中的啦。嗯嗯嗯，甲老尾啊，嗯，平啊平啊，
1: 鸟呀，
0: 哎，
1: 真好
0: 呀，嗯，
1: 真好稀有啦，
0: 嗯，你靠，
1: 算甲人兵食很济。伊阿兵阿咧食很济咧，
0: 过来迄、那个迄、那个王树只能回味吼，
1: 嗯，
0: 哦，迄当阵就大人啊啦，
1: 嗯，
0: 伊当阵也较养好歌啊啦，
1: 哦，嘿啦，在当好歌啊咧，
0: 爱算闽南语啊唱，
1: 嗯，
0: 啊国语啊唱，
1: 啊出戏要来唱歌啊，
0: 相车就丢了，
1: 嗯，
0: 哦，王树只能回味了。

0: 伊唱《难忘的爱人》，啊，过来往事只能回味，伊当初也较细个啦，啊，刘家昌同那个制裁落去，迄、那个落去安尼，伊才再注意啊，那真好安尼，迄早头安尼安尼的，啊，当然，
1: 拢你咧讲，
0: 啊，当然大汉啊，生本都。就是爱有需求的啊，那有什么通啊见效的？对啊，
1: 应该的对啦，
0: 对啦，
1: 应该好过呀、
0: 啊。身体呐，用用啊，那好去，对不？来啦，
1: 我你讲了拢未听。
0: 这条嘛未歹啦，我做春风啦。

0: 人啊，少年哦，就是春风啦。
1: 嗯，
0: 哦，啊，你这少年哦，那讲，青春哦，那真紧就叫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这青春哦，你那个把握掉啦。
1: 岁月不留人啊！
0: 哦、啊，这个这青春啊，叫跟那老水也叫老哟。
1: 嗯，
0: 那个老都等来拍老啊。
1: 鬼月不可怕，
0: 平常
1: 岁月才可怕。
0: 平常时啊，咱就身体就要甲顾好。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身体是家己的啦。
1: 嗯，
0: 啊，你若要定来讲健保假体吼，都遮酸遐疼，啊来注射食消炎的，迄唔好。
1: 嗯，
0: 会去伤到咱的肝，伤到咱的腰子安尼。
1: 嗯，
0: 哦，啊你都听阮的节目听久啊，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
1: 方格。
0: 骨头给你顾好势，哦，来甲听一下。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

0: 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胃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即马入手来啊，哦，
1: 嗯，
0: 骨头都要开始甲顾好啊。
1: 对，大家嘛爱顾好。哎呀，不过因为骨头吼不三时都咧退化，
0: 对啊，啊
1: 你也不三时拢爱甲顾好。
0: 啊，你若讲要定来去注射迄个毛啦，
1: 嗯，
0: 你去上着药剂啊，上着迄个毛。
1: 啊，你若天气咧变化吼，迄骨头就开始甲你安尼温安尼温温安尼作怪。
0: 伊这甲你逐步强身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个功效，
1: 对，大补咱的气血，把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对啊，
1: 咱气血呐无够吼，咧退化就愈紧啦。
0: 哦，你若即款食落，你中间吼，要爬悬爬低啦，要甲人来游览啦，创啥？你感觉哦，我身体那真样用啊咧？
1: 脚啦、手啦，拢爱有。
0: 系啊，
1: 嗯，
0: 所以你要食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啦。
1: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你长期吼来吃来个吃 ，OK 无问题安尼。啊，
0: 你即卖来来买吼，伊拢有犹太啦，
1: 嗯，
0: 拢有犹太吼。
1: 对。
0: 啊，所以你都要认真吃，保证讲你的身体吼，
1: 嗯，
0: 作用。
1: 因为咱的退化比咱的吸收够较紧，
0: 嗯，
1: 所以讲咱爱甲保持吼，吼，卖退化很紧。因每一个人都会退化，啊，你若讲退化吼，安尼甲补充吼，伊退化卖很紧吼，啊，安尼就差足济啊。啊，你若讲安尼拢无爱擦面吼，哇，迄年岁来愈济，营养若阁无够，气血阁无够，迄个退化是加速的，加速呢。
0: 哇，就遮酸遐抽遐疼，
1: 嗯，
0: 啊，再来买迄落迄落。
1: 啊，人精神都无好啊！
0: 遮大遐大，大敢那太高哩。
1: 嗯，
0: 你这罐红星的养筋骨吼，买回来吃就对啊啦。
1: 嘿，
0: 哦，
1: 爱认真吃啦。你那三吃四休困哦，就搁定来啦。
0: 啊，你买半担吼。
1: 嗯。
0: 啊，
1: 有犹太。
0: 哦，
1: 嘿。
0: 这半担啦，和你吃完的时候哦，你就感觉啊。
1: 嘿。
0: 哦，厝边隔壁的这个平民老人，嗯，我吃你个方法遮用啊呢。
1: 嗯。
0: 啊，再补一吃。
1: 对，
0: 报人吃好油哦，刚那里做
1: 工地了，嗯，
0: 哦，爱不等下吃，啊，希望大家老板的哦，勇健健，哦，我像我这个年纪啦，我呢，安尼马步一个徛路哦，蹲落去中间哦，安尼栽栽栽啦，哦，
1: 嗯，
0: 有的人都爱个靠边我边，我呢靠嘞五分钟，手个撑滴滴。哦，送这个红星养筋骨，爱买回来吃，爱买回来吃，哦，买这罐回来吃就对了啦。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定期注文。
0: 生命如花篮。

0: 青山的歌真好听哦，
1: 嗯，
0: 生命如花篮。啊，过来，这个美女咧唱完了未歹，
1: 嗯，
0: 哦，团里面啊，讲到这个广播剧，
1: 嗯，
0: 潘越云，
1: 哦，
0: 哎，
1: 哎，
0: 纯情青春梦，
1: 几笔爷爷哈，
0: 哦，爷哈。

0: 纯情青春梦，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听落会梦，
1: 嗯，
0: 我怪团里面讲哦，
1: 比咧啉酒较好，
0: 哦，哎呀，听落这条安尼刚刚叫，
1: 嗯，
0: 哎呀，
1: 嗯哼哼，
0: 过来这条嘛未歹啦，分酒歌啦，
1: 嗯，
0: 较早迄个金酒分，啊有做啥物碗骨分啦，香芋，
1: 新龙
0: 红诶，
1: 香芋哟。
0: 相遇啊，形容的，
1: 无印象。
0: 哎，
1: 嗯，
0: 那个听起看，
1: 形容的我都有印象。
0: 哦，那个听起看麦。
1: 嗯，
0: 这个，你是不是这个才是？

0: 咱啊食食酒，咱来来食红露的，
1: 嗯，
0: 食红露的正版的。
1: 哦，
0: 你那会个吃啦吼，
1: 嗯，
0: 啊，甲安尼吃哦，好黏，啊，拢对红露的吼。
1: 哎，洗好清气啊！
0: 哎，洗好清气。啊，
1: 加钱，诶，酒加灌好红啊！
0: 哎，啊，拢冲红露的，
1: 嗯，
0: 滴滴加连连十点钟，啊，含迄、那个。一个样，伊姜母落去，
1: 嗯，
0: 吼、哦，一点胖胖胖，啊，一点起来吼，吼、哦，他差不多，啊，行了十点钟，正好啉啊。
1: 讲行啊久，
0: 有啦，慢慢会啦。
1: 我看你坐物件坐也少啦，
0: 慢慢啊会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啊，都滚起来，都慢慢啊会，都空啊。
0: 古早人拢啊空，
1: 嗯，
0: 一食起偌好，你知？
1: 讲正好食，个个、啊、有营养啊。
0: 对啊，
1: 嗯。
0: 啊，
1: 当有鱼能够好吃，
0: 对啦。
1: 啊，唔过饲啊，真济啦。
0: 啊，饲了百几只，拢卵啊，真卵啊。
1: 我有诶无啊？
0: 嗯，
1: 哎呀，
0: 从这里好食物件吼，真济啦。
1: 嗯。
0: 啊，但是即卖人吼，
1: 古早味诶无啊济啦。
0: 古早味人即卖做到老啊，有黑啊啦。
1: 嗯，
0: 大家拢退休啊啦，
1: 哦对啦，
0: 啊
1: 老的拢退休啊，
0: 换一代来做吼，
1: 迄口味都无同，
0: 比讲讲遐好食啦，
1: 口味都无同啊、
0: 哦，对啦，
1: 嗯，
0: 来啦，上官请。

0: 咱节目中咧推荐迄、那个伊只有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气，啊，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再来个胖落去，对面胖落，啊，对个阿妈骨那里，
1: 拢爱抹，
0: 打波
1: 按摩，嗯，哦，
0: 啊那头家娘、小姐、欧巴桑，啊，你都有这个珍珠霜，
1: 嗯，
0: 哦，你搁提来那个。啊，胖胖的，抹抹安尼哦。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后摆有迄黑色素拢无去啦。
1: 嗯。
0: 啊那，你若安尼抹中间哦，厝边隔壁，唔知影你有抹粉，会感觉嗯，啊，你面色那拢定定好好安尼。
1: 哎呀，那会讲安尼，遮光洗遮水的。
0: 遮水的。嗯。啊，无你为何出病哦？人注意看就知啊，你抹粉啦。
1: 嗯。
0: 啊，你抹咱这哦，叫做的赞的。
1: 对，自然水的，
0: 自然水的吼，伊只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安尼内底半大个油台，啊那咱这珍珠霜哦，一罐700，两罐1000，对，啊一年哦一加15毛出来，
0: 对
1: 啊，一罐就是30毛啊嘞，
0: 哎，啊整整的话呢，哦，气质真好，啊骨头骨甲顾好，骨头若要顾好。你就红青的养筋骨吼，甲买来吃就对啊啦，哦，
1: 嗯，
0: 啊，吃好都爱讲倒修补，因为这物件太好。
1: 啊，骨头无好的人嘛，足侪。
0: 咱这老板呢，伊即马即几工啊，拢电话里来嘛，
1: 嗯，
0: 伊一摆拢买半担呢，
1: 嗯，
0: 啊，咧吃吃哦，吃到讲真好，伊讲都爱叫叫人吃恁的这个红青的养筋骨，
1: 嗯，
0: 哎呀、啊，筋骨甲你顾好，筋会灵，骨会定。哦，
1: 啊，这骨头大家拢会败啊，会怕败啊，
0: 对啊，
1: 哎，
0: 啊，给你
1: 退化，
0: 顾好你骨头啊呢，养健健，行东往西，爬滚爬阶，哦，
1: 嗯，
0: 啊，你骨头呢好的中间哦，你延年益寿呢，
1: 嗯，
0: 哎，人个你，你寿命都嘞，更加长，
1: 啊，就免疫力较好啊，抗体较好啊，
0: 红青的养筋骨，这关都对了，哦。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新婚旅行。

0: 新婚旅行吼，迄、那个目睭若要甲顾吼，你就去讲奉献大光明哦。
1: 嗯，
0: 哦，滋养关心，保育咱的气味哦，滋养明目，哦，甲你保眼。然后去手术目睭的人，等下目睭啊金片样吼，但是嘛都爱搁甲保养。哦，伊会甲你滋养关心，保育咱的气味，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奉献的大光明，啊，那骨头比较好的中间，最近一个朋友吼，吼、哦，真正伊讲。欸，恁的这个骨骨头这吼、哦，真好，真正真好，吼、哦。俺们这因一摆拢买半担去，啊，个犹太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养筋骨吃了吼，吃一罐就对啊啦，哦，你的骨头啊，未搁再安尼酸啦、抽啦、疼，拢给你创个好水好水。我讲你吼，痛就是未疼，啊，那折掉的时喏。也酸也
1: 痛，听都未通啦。
0: 啊，你食这罐就好啊，红青的养筋骨，食这罐就对啊啦。哦，2999-8692。
1: 啊，那买半打拢有犹太哦。2999-8692。
0: 嘿，
1: 广告的。
0: 无即卖了。
1: 嗯。
0: 骨头那好好吼、哦，你食筋少无要紧。啊，骨头你若讲有迄、那个。疏松症啊，哦，你筋少就袂使食，因为筋少又霉，啊，你霉的中间哦，伊会破坏迄个钙，哦，啊，你若骨头讲好好的中间，食筋少真好啊，筋少咧日本贵价呢，咱咧食迄个日本的迄个另外迄个贵价，啊，伊食咱的筋少哦，我那足贵的，哦，来。金州恒甲听我买啊！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

0: 这条都紧张啊，
1: 紧张，紧张老歌。
0: 有哦，那有。
1: 嗯。
0: 过来，老好多唱的吼。
1: 嗯。
0: 行行出状元。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嗯，婆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古吹，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打拼行行出状元啦。
1: 对啊，
0: 惊讲你贫断骨哩。
1: 哎啦，惊你贫断尔啦。
0: 叫贫断骨哩哦。
1: 嗯。
0: 啊，就清楚嘛。
1: 都你若贫断骨喏，头家要你做嘛无法度啦。
0: 无法度。
1: 哎呀，董事长要你做嘛无法度啦。
0: 钱坑的要你赚你嘛。
1: 要你搬嘛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
0: 即马头路真多呢。
1: 嗯。
0: 有的人拢来讲什么吃无头路。报纸
1: 就要做干唔做啊？
0: 吼、哦，十行头路拢有。
1: 嗯，
0: 哎呀、
1: 啊，啊，就爱钱多事少离家近。
0: 哇，
1: 哎啦，即脑即个工课甲迄个。
0: 哎，这个报啦。
1: 嘿、啊，啊那那迄个艰苦一块的哦，莫当莫灾，迄无法度啦。
0: 哦，迄无法度。
1: 哎、
0: 啊，哎
1: 呀、啊，啊是讲安尼背起背落的啦。
0: 哎、
1: 嗯、
0: 呀、
1: 啊，哦。哎呀，这服务的清洁人员呐、啊，哎，这嘛足辛苦呢。
0: 哦，啊，不过赚足多
1: 钱。我看咱咧大楼的大姐咧拼哦，嘿，安尼烧红红安尼热乎乎安尼，大粒干细粒干。
0: 好惹人呢。
1: 嗯啊，总是要有一个工课加减做啊，无你硬生生大厝是要要动工呢。
0: 对啊，
1: 嗯，
0: 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加多完。
1: 还有我们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松、还有我们这个好吃的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都700块，
0: 台湾的养生梅
1: 一包100块，
0: 还
1: 有没参粉的笋肉酥肉条、还有一口松，这都25块、
0: 哦、这如果没出去的人、你吃那个肉这个、
1: 一口松、
0: 一口松
1: 入口即化、
0: 这有氨基酸、氨基酸还有那种、
1: 两百剂
0: 啦、你人如果氨基酸跟两百剂哇身体有作用、
1: 营养都有够
0: 这两项。

0: 买顶个厝向啊，猛猛食，
1: 嗯，
0: 猛食吼，啊骨头顾好，防止个养筋骨，即罐甲食落就无唔对啦，
1: 嗯，
0: 哦，入手啊，过来吼、哦，开始就甲冬天啊，那骨头呢，休叫哀哀叫迄款个啊，哦，你落去，防止个养筋骨，即罐就丢啊啦。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泡可爱尿，黏咪再过来。

0: 哪来？现在考验没有人点歌
1: 考验时间
0: 打2999-8693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诶，那后面记录的
1: 我记好了
0: 记好了、哦、
1: 嗯
0: 后来好蛋消息
1: 现在后面记好了我记头前
0: 好对好对
1: 头前这两个事情再开关
0: 再记来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嗯、好几位哦你好
2: 嗨，今天忘记你好。
1: 哎、hey, ，
2: 我王太太。
0: 哎、
1: hey. 嗯，哎、hey,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第一跑的啊。
1: 哦、oh, oh, ，好。
2: 人生。
1: 好。
0: 多几条。
1: 人生。
2: 人生第一跑的啊。
0: 哦、oh, ，头一跑的。
2: 哎呦。
0: 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好。
2: 啊、
1: OK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来，你好。
3: 哎，王姐你好。
1: 你好。
3: 啊，我是北岛，我姓林。
1: 哎，八道林先生。
3: 啊，你好，你好。阿妈，我那个放一条那个，唐阿文唱的那个《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哟。
3: 开始。
1: 想厝的人好。
3: 啊好，谢谢。
0: 好。
1: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嘿。
4: 黄建章好。
0: 好。
4: 来，我梁玉玲。
0: 嘿。
4: 讲一条钢筋十三万地。
0: 钢筋十三万地哦。
4: 嘿。
1: 钢钉十三万钉，
0: 我来吹哈、
4: 哦，谢谢你。
1: 好 ，OK，OK，、
4: okay okay、
1: 嗯，我落了，
0: 下来，
1: 落了还要来，
0: 嗯，
1: 这
0: 好等消息，
1: 哎、欸，等你背起来，
0: 哎呀，我慢慢卡了，
1: 嗯，
0: 连连挂了，
1: 嗯，
0: 嗯，
1: 啊，这个想厝的人可比海水，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呀，头一泡的啦。
1: 头一炮，
0: 嗯、
1: yeah. 啊，拜人搁一炮，安尼都头炮甲尾炮拢有啊。
0: 哎、yeah, ，对了，哎，你妈刘团林，
1: 来你好，
0: 好，哎，见着
1: 没
5: 有？
0: 嘿，
5: 嘿，
1: 阿你好不好？哈哈哈哈
5: 哈，那说我来起来。
0: 阿你有要听 AI 不？
5: 哎呦 ，AI。

0: 我那做是来一直听 AI， 唔在咧听声。
1: 啊，
0: 对啊，
1: 啊，你就那爱呀、
2: 啊？还袂听
0: 啊？啊，咱这原接的较赞啊。
2: 对啊。
0: AI 都唱了无感无情啊，各位落去。
2: 那
1: 爱
0: 呀，摇拢嘛同款的爱呀、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AI 倒一啊！
0: 我一首歌咧，乌白 Q 管，乌白 Q 的。嗯嗯嗯嗯。
1: 哎，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好听。阿良讲要听一个细汉迄东西。
2: 细汉迄东西哦。好。
1: 细汉迄东西好。嗯。OK。
0: 好，谢谢哦。
1: 好。
2: 好。
1: OK。
2: AI 吼。嗯。未听了。
1: 不是啦，诶，人听一人听一款呐。
2: 我讲你无讲哦，你看一条咧蔡小虎迄个春夏秋冬吼，我达到达为止啦。要唱春夏秋冬的人吼，无到一个统计啦。哦，干那蔡小虎唱了上标准啦。嗯，
1: 爱主唱的啊。
2: 系啊。
1: 嗯。
2: 然后，中秋月明。落水冬，人唱完了唔才对，
1: 嗯，
2: 人唱中秋月明落水冬，都唔对呀，
1: 嗯，
2: 唔相信你呐，人咧放迄春夏秋冬吼，你甲听看麦，哦，无标准，不行，嘿，
1: 就甲你讲一人唱一款，你听无？
2: 无啦，你咧你咧闹高气啊，闹高气，人听到个咧就。怪怪啊！
1: 啊，大家拢唱同款，都无趣味啊！你是？
2: 嗯，啊，人一条歌，好好好啊！你甲大家晒哪楼？嗯，都无成样伊啦！来啦，
1: 嗯，
2: 这王太太咧算固定的啦，头一炮的啦，
1: 嗯，
2: 罗传林老师写的啦，嗯，这呢咁胖胖啊，胖啊来叫红起，我唔知变哪，
1: 红起再个怕什么？
2: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来，如团林老师写的吼，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来，即摆这条叫什么？虽然迄当时啊，我现在这个切出来，第八条，
1: 港地，
0: 哦。

0: 一条都是
1: 细人一东西，细
0: 人一东西啦。
1: 嗯，
0: 嘿啦，
1: 对。
0: 啊，过来迄个江顶十三万地，
1: 哎，
0: 嘿啊，
1: 梁先生。
0: 哦，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落去哦，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是牛多一千一千牛牛多。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江顶十三番地。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

0: 爱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黄连解毒。完，
1: 血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嗯，
1: 啊，你血那大，中间拢放流氧气去啊。
2: 嗯，
1: 啊，它闭结的。
2: 啊，血那早晚总有滴皮的变病菌。
1: 嗯，哦，你吃这款红青的黄连解毒丸，哦，看你肠啊血啦、胃血啦、三焦五毒血啦，紧甲处理淡煞。
2: 心血、肝血、脾血、气血、肾血，哎、嗯欸，这拢袂使有掉的。
1: 佮佮你数倒转的中间哦，
2: 哇！
1: 啊，要太健康
2: 啊！底下循环安尼都恶性循环的唔好啊！
1: 啊，倒来垃圾佮清清出来，
2: 嗯，
1: 血佮清清出来，即款讲过三十年啊！哦，你安心来佮食红青黄连解毒丸哦，清肝佮减解毒，
2: 解毒降血。
1: 对，找六江小姐2999-8692，啊，那即个骨头的问题吼。哦你就吃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吼、哦，大家呢最近来讲，哎、欸，啊，恁这罐确实有影有效呢。
2: 赞呢，
1: 哎呀、啊，伊即马才知影，秋天到吼，你们才酸，你们才疼起来呀。哦，红青的养筋骨，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主文。

0: 中家的蝴蝶姑娘，
1: 嗯，
0: 嘿，然后少的朋友，你就甲报来嘿，
1: 来讲过，
0: 咱这款玻璃面少算吼，
1: 嗯，
0: 是赚的迄种的，
1: 对，
0: 嘿，
1: 老人少囡仔少结婚的婚少，零少零少大少姑娘少少无他们，玻璃面少算甲买当来吃，
0: 积少化痰，过去过轮流，
1: 对，
0: 这个细胞爱甲过好。细胞呢，顾不好是一世人的代志哦。
1: 嗯，
0: 你咧炒菜啊，碰碰烟啊，
1: 嗯，
0: 啊，食饭啊，碰碰烟啊，
1: 嗯，食薰的薰少、
0: 哦，啊，做工厂的两间碰碰烟啊，
1: 嗯，
0: 啊，拢啊，走你细胞的，啊，无你来，哇，妖烟，啊，我人去带着这款的，啊，都真嗨啊，
1: 嗯，
0: 啊，你玻璃面烧上买顿来吃。哦，绝对会甲你治疗甲好势好势安尼。你有风寒嘛？啊，或者湿病嘛？
1: 嗯，那我爱食冰啦，爱食凉的，食冷的。
0: 我食冰来就少较轻个球啊。
1: 嗯，
0: 我食饱拢爱一支冰啦。
1: 嗯，
0: 系啊，
1: 嘿嘿。
0: 啊，我那也袂去扫。
1: 嗯，啊，因为咱有玻璃面扫扇啊。
0: 对啊。
1: 系啊，啊有咧食啊。
0: 从你细胞内底来讲，掉一寡垃圾啦，掉痰啦。
1: 嗯。
0: 爱甲清清出来。你若无甲清清出来中间哦，暗时要困，你就感觉甲香香球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玻璃面扫扇一罐千六块，
1: 啊，有的是无扫，啊，毋过痰足多，
0: 对啊，
1: 咱玻璃面扫扇甲买顿来食，
0: 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哦，啊，这一罐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扫扇，紧找洛江小姐甲登记。
2: 299-8692，

0: 想厝的人，啊，朋友来要抵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啊，若要半担，搁有犹太，啊，搁有这个珍珠霜。哦，配合这珍珠霜蕊膜，这淡化咱的黑色素，愈抹愈水安尼吼，啊，抹水水水，出门到面水，吼、哦，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担有犹太，啊，咱的珍珠霜一罐是这个700块，哦，啊，买两罐有1200块安尼啦，啊，这较大罐，今麦较大罐吼。加15毛出来，啊，加100块，啊，更多较少，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热天哦，有当时啊天气热热，食一粒无同款的吼、哦，这凉拌的吼、哦，较清爽，吼、哦，较清爽安尼。啊，那这個海蜇头你甲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落去甲拌拌嘞，切切了落去甲拌拌嘞，哇，真好食，吼、哦，真好食。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1包100哦，啊，纯肉酥无掺粉的哦，纯肉酥吼，2.5，啊，搁有肉条一口松，这拢2.5啦，吼、哦，这三项拢2.5，啊，一口松这入口即化。那无喙齿啦，是讲咱这阿伯发喙齿的，这红诶啊吼，啊那讲着食糜，啊是讲啊甲掺一下这个肉酥，这個、肉酥安尼甲掏开吼，啊蛋一粒两粒安尼吼，嘛袂歹，这有氨基酸加迄个蛋白质，有咧营养，
1: 啊结果甲含入呼吸哦，变肉酥，
0: 对呀、啊，
1: 氨基酸蛋白质，咱人拢爱氨基酸蛋白质。
0: 对
1: 身体才会用，
0: 嗯，
1: 啊，你都把你都补胃啊，咱就有肉条啦，
0: 嗯，
1: 黏黏的吼就无呀啦，
0: 哎对，
1: 啊，个一口爽的啊，看起来那疼啊嘞，啊包装一袋，
0: 嗯，
1: 啊你个他入去吃的中间羊血变肉酥，
0: 对，
1: 哦，
0: 嗯，
1: 有氨基酸跟蛋白质，人身体才会用，人袂使欠这个氨基酸跟蛋白质，哦，啊这两项我咧食上好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啊，
0: 还有营养
1: 啊，对啊，
0: 嗯，
1: 啊，过来这个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吼、哦。最近这个产品真多人滴，讲啊，天气热冷啊啦，大家吃啊，大家反应拢真好，
0: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啊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温泉乡的记者。

0: 这个好听哦，温泉乡的吉他。
1: 嗯，
0: 搁一个哦，有六个少呢，阿姨妈笑，双方的有路灯啦。
1: 嗯，
0: 这个我那未歹啦，哎。

0: 双红又绿灯，
1: 嗯，
0: 过来紫紫山的歌哦，
1: 嗯，
0: 伤心的酒店就是作曲的，哎，
1: 嗯，做了袂歹。
0: 啊，江惠唱的伤心的酒店，
1: 嘛唱，
0: 就是作曲的啦。
1: 诶，真侪咱台湾歌拢是日本曲改过来。
0: 算唔错，哎呀，哎呀，这条都杀曲哦，
1: 嗯，
0: 哦，小酒哦，哎，
1: 伤
0: 心的酒店，你甲听看卖。

心的酒店杀鸡哦，台湾歌嘛唱啊，即马过来蒙古之乱哦，四川唱，哦，真好听，

0: 蒙古之源啊，日本的这个失职指导教，
1: 嗯，
0: 真好听哦。
1: 嗯，
0: 咱若要提咱的产品，你去找到经销教
1: 哦。对，重点
0: 好哦。
1: 嗯，
0: 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到江小姐。

0: 呀，顺门
1: 啊！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那蒙奇呀，
0: 郭建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细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矽。细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韵，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细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细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细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

克力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放置保存时也需要注意小孩子误食的危险哦。那像可以把再生的洗脚干燥剂放入砂糖、盐巴等调味料，或是小麦粉、咖喱粉、咖啡粉的容器或是袋子里防潮，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放置大约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的好袜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随着3C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养生先养脚。有中医师指出，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非常重要，可以每天泡10到20分钟，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水温大约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例如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小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冷，则可泡到脚踝即可。河陀中医诊所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其实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泡脚的好处很多，利用热水的温度、浮力、阻力以及药物的熏洗，刺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区，促进气血循环，以达到放松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更具有增加全身新陈代谢、改善内脏功能及平衡内分泌的效果。睡前泡脚可以舒缓足部肌肉并放松神经，安神助眠效果好。中医师表示，泡脚可以每天泡，每次10到20分钟，但是不适合在太饱或太饿的情况下泡脚，避免血液集中下肢造成消化不良。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睡前泡脚则可帮助睡眠。泡脚的水温大约与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如果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冰冷，泡到脚踝即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冰洋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了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冰洋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冰洋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的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

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其中苹果的伤牙程度竟然超过碳酸汽水。一篇发表于牙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发现，和喝碳酸饮料相比，吃苹果的人牙齿本质受损风险竟高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王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就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宏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室，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一名50多岁的男性病患因为连续两天尿不出来，有时尿出来却有灼热感，使他开始害怕上厕所而就医，经过检查发现是尿道感染，而患者很惊讶怎么又是尿道感染。医师高明宏表示，尿道感染最明显的症状是感觉到排尿疼痛以及灼热感，甚至尿液中有血，总共有6个原因会导致尿道感染反复发作，包含性行为、避孕方式、尿道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偏弱、前一次尿道感染未完全治愈、潜在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脏问题。三重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高明宏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尿道感染广义来说就是细菌进入尿道系统，包含尿道、膀胱、肾脏和输尿管在内，任何泌尿道的部位最明显会感觉到排尿疼痛，排尿时灼热感也会有想尿却尿不出来的强烈排尿感觉，甚至发现尿液中有血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会反复感染，令人困扰。性行为可能导致细菌进入尿道，增加感染的风险，可以在性行为前后进行清洁，也在性行为后排尿，将潜在的细菌排出。正确的使用避孕方式，有些带有杀菌成分的润滑液或者是保险套，可能影响尿道区域的细菌平衡，增加感染风险。尿道的结构的异常可能使得细菌更容易滞留并且引起感染，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功能偏弱，可能使得身体难以对抗细菌，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前一次尿道感染没有完全治愈，细菌可能残留在尿道或是其他泌尿系统的部位，导致感染再次发生。最后就是某些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肾脏如果出了问题，以及泌尿系统结构异常，都有可能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他表示，尿道感染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平时要保持良好的卫生，多补充水分，不憋尿，才能避免细菌进入尿道系统。更重要的是寻求专业治疗，初期治疗避免感染扩散，要是进入肾脏，恐怕形成更严重的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

Thank you.

所以好，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迄、白灵的好处啦吼，菠菜吼，菠菜吼，以及去用清真功吼做营养的迄个模范生啦吼，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吼，啊个叶酸啦，啊个铁、啊个镁、啊个钾、啊个迄个叶黄素啦吼，一煮诶迄个功吼。包括迄、那個。

火眼明目啦吼，强结骨结啦吼，促进迄个肠道蠕动，啊个预防便秘，一旦改善便血，稳定血压，啊个心血更健康，啊个抗癌抗迄个氧化。啊，建议讲吼，要煮食进前吼，先用迄烧水甲烫烫的吼，安尼一旦去除迄个草酸啦，哦。啊，片面吼，伊爱片面含迄个钙质的食物吼，当这食。好，咱即卖吼，讲伊的骨体迄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或者火眼明目啦，因为伊富含迄个叶黄素吼，啊加迄个玉米黄素吼，一旦煲好，视网膜吼，一旦改善迄、那个目睭的疲劳啦吼，一旦预防迄个白内障。好，咱即要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会当补血养血，因为伊丰富的迄个铁质吼，啊加迄个叶酸吼，对一种红血球的形成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病变吼，啊加气血。好，咱即讲，即要来讲第三点的好处了吼。第三点的好处就是强健骨骼啦，因为伊有高含量的迄个维生素 K 吼，啊加迄个钙镁吼。啊，即个物件合作了吼，一旦增加迄、那个骨质的密度啦，吼、哦、骨质的密度啦，好，安尼咱姊妹吼，说来去吼、哦，来迄、那个听迄、那个听一个迄、那个霓虹舞打啦吼，一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线的乡愁，啊个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介绍迄个哈胃灵的好处啦哈。咱今麦讲哈第伊的迄个第四点的好处啦哈。伊的第四点的好处就是哈，一旦补好心血管，因为丰富的钙吼，啊加迄个硝酸盐吼，对种排毒解出来迄个钠离子啦吼，吼有帮助，所以伊一旦吼扩张吼扩大迄个血管啦吼，所以一旦降低迄个血压，好，咱即马讲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促进你肠道健康啦，因为富含吼非水溶性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体积啦吼，所以伊也当预防便秘。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是抗氧化啊个抗癌，因为维生素 C 吼，甲维生素 E 啊个迄个植化素啦吼，一旦对抗迄个自由基，一旦降低迄个慢性病吼啊个迄个癌症的迄种发生的迄种风险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说来去吼，来听歌，说来去听迄个国语歌啦吼。芝麻龙眼呢，动不动就说爱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背灵啊哈，伊个好处了哈。咱今麦讲背灵的背灵的第七个好处了哈，就是一旦帮手代谢，因为伊个镁这种元素哈，对于种肌肉哈、神经的功能哈有帮助，伊会当维持哈日常的迄个活动力啦、活动力了哈。好，咱今麦来补充一寡哈，伫食背灵啊哈，爱注意的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就是烫烧水吼来去除伊个草酸啦吼，因为迄个菠菜的草酸吼含量较悬啦，也去影响着钙啊个铁的吸收啦吼，啊某可能吼会引起迄个结石啦，因为草酸甲钙吼甲铁吼结合了变作结石，吼变作石头啊。所以你吼要煮食进前吼，爱上好是用迄个烧水吼，甲烫一下，烫差不多一两分钟吼，啊，甲烫一两分钟，就用去除大部分迄个草酸了吼。哈，第二点吼，就是要煮食迄个泡菜吼，白灵啊吼，爱配合迄个油啦，因为迄个泡菜吼，白灵啊诶，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啦吼，像维生素 K 啦吼，啊加迄个叶黄素啦。都是脂溶性的迄个营养素了哈，所以上好哈是配合一寡优质的迄个油了哈，来迄个煮食哈，来煮来炒了哈，安尼对应提升伊营养的迄个吸收率啦，较好吸收啦。好，啊，咱今天讲哈第三点要注意的代志哈，就是结石的啦哈，啊个腰椎病还患者哈，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哈，因为患有迄、那个结石的吼，啊，甲严重迄、那个腰椎病吼，吼啊，特别迄、那个食用，上好是较慢食来较好啦。好，即摆吼，佫建议一寡补充啦吼。虽然讲豆腐吼会当补钙啦吼，但是因为迄豆腐内底吼。有迄种钙啦吼，啊，迄、那个啊个微量内底超酸啦吼，伊这两项吼，你食时啊特别注意吼，是一定爱迄、那个加迄、那个吼微量吼，用迄烧水吼，甲烫烫的吼，安尼才会用加迄个超酸吼，甲去除掉。好，咱今麦吼讲要注意的代志呢吼，就是迄、那个。伊呐配合迄个维生素 C 的食物啦吼，像讲土豆啦、柠檬啦吼，哦，啊个迄个白莲啦吼，安尼南美食吼，安尼个配合起来吼，一旦提升迄个非血基脂铁吼，哦，非血基脂铁这种铁啦吼，诶，迄个吸收率的，哦，好，对迄个吸收迄个铁类也有帮助的对啦，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白灵的迄个好处吼，也介绍了哈，大家做一个看展了哈，咱来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金目食黑，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